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静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3: 我是几个人，只见个猫。
4: 那是什么？200斤的打30几个。

0: 之前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战。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1: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1: 这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我们去看看。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
2: 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2: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3: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3: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2: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2: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4: 怎么了，队长？
5: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6: 安徽社？那不是尖牙怪吗？
4: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

0: 安徽设施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1: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0: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2: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他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3: 巴克队长，快看，
0: 是狼！
1: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0: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2: 好，再见。
0: 巴克呼叫皮医生。
4: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巴克队长，我这有啊！
0: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4: 呱唧，巴克队长，
7: 我带你走。
6: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4: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7: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4: 你的香囊在哪儿？
7: 就在我的肚子上。
4: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7: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4: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7: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4: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7: 啊，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4: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7: 真的吗？
4: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藏得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安安，快上来。
3: 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2: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哥哥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呱唧，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呱唧，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

0: 滑翔模式，是队长。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1: 终于安全了。
0: 大伙没事吧？没事，就是头有点晕。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2: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1: 太阳出来了，哦，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啊，好舒服啊！嗯，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3: 啊，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嗯，好香的气味。嗯，是我的味道。
0: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3: 嗯，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1: 当然，我非常荣幸。
3: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是的，
1: 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4: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嗯，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5: 再见，
6: 再见。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2: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2: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敢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

0: 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凯伊生日。
1: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0: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凯伊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2: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他。
1: 滑稽，小心点。
2: 嘿，这边。
0: 小猫咪，我来了。
2: 再见了，伙计。
1: 我的天哪！
2: 哎呀，这是迷窟入口？
1: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2: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4: 愚蠢，愚蠢！
3: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4: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4: 死亡！
2: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1: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2: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4: 这不是游戏，
3: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4: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4: 远离，远离，
5: 远离，远离，远离！
0: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2: 敢于追来了，快跑！
1: 快跑！快跑！
0: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2: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0: 大黑鹅，我来了。
1: 老公，这里要塌了。
0: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2: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4: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1: 别紧张，盼盼，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4: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3: 味道还不错。
2: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2: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4: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2: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挂机。
1: 队长，挂机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挂机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9: 是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7: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6: 你好，黑天鹅。
4: 大家伙，别吃我。
6: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4: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6: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

0: 他们。
1: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2: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0: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3: 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0: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4: 队长，我正要联系你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
5: 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0: 北纬30度？
5: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2: 我的小乖乖啊，
5: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0: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4: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2: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0: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2: 好的，队长。
6: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3: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6: 那就继续。
1: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6: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1: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6: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3: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1: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6: 呢？后来怎么样？
1: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3: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6: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1: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6: 有脚印。
1: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3: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6: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3: 水怪
6: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1: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6: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3: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1: 等等，我也去。
6: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3: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6: 是水怪。
1: 快点。我
6: 小心。
3: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

0: 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让他死守吧。
0: 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

0: 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1: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团长，稍息。
1: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杨威同志，
1: 哟，
2: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来，
5: 班长，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3: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3: 哎呦，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3: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4: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
2: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0: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3: 真想见着他，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菜，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这么快要跑啊！

0: 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1: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阻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
6: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运作，根据我的情报，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穆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待机枪掩护。

0: 好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坟房，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0: 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

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坟吧。
1: 嗯，
2: 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哎，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哎，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只是妇人之见。
0: 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一碗碗的。

0: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了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等
1: 去
0: 啊。稍息稍息，
1: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我是吴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1: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江边，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0: 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
1: 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来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守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
3: 他是我的儿子。
2: 小贱没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你好啊，班长。
2: 哇，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呀哈！
7: 军司令，
6: 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6: 的。嗯，
7: 是的。
6: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
1: 哦，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邓彪那边啊归88市管，邓彪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1: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

0: 冰炮九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3: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5: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好三七。1块钱，
9: 好三七，1块钱，
1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9: 打个电话送到家。
7: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9: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8: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7: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9: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1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8: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9: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1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8: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0: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9: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8: 好三七，1块钱。
9: 好三七，1块钱。
1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9: 打个电话送到家。
7: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9: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8: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7: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9: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7: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

0: 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期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1: 天下三期看云南，云南三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期吃三期，一辈子都离不开三期，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是文化。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
11: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精神足足被这牛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烦的。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我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报，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老人丸糕六块六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糕，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不得与人参之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

0: 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十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一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啊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

0: 多金福三角人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三角人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

0: 人晚安糕
1: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
2: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买一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
5: 费力、
4: 时间长、
5: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红石酱料，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Hehehehe

0: 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1: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1: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起就打扫，特怕什么？
2: 瞧这个嘎小子，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钟叔，吃饭吧。
2: 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2: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奶奶，

0: 你得说了没有？
1: 是了是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哎，
0: 你得明白，你的家八路的哟，黄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聂姐，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好，走。

0: 我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追住，追上来。打死你狗汉奸。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哼！
1: 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0: 走就走。
2: 回来了，
3: 徐队长在吗？
2: 在，在。
1: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叔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叔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赶到。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打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2: 小孩太可怜了。

0: 放出去！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给就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0: 嗯。
2: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3: 哦，
2: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刘叔，
2: 嗯，
1: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呵呵，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扎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哟，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别看，
1: 让我看看。
0: 别看，你看，哟，
1: 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把我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当着最好是的兵，杀的想好自己人，杀的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想做解放，快看咱家八路军，快看咱家八路军。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 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

0: 老人身健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 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0: 娘，看我们家的鱼。
2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22: 嘎子，
20: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22: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20: 真的？
22: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20: 鬼子给咱们送个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22: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2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22: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20: 嗨，
22: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20: 哎，
22: 大白，我要走了。哎，
20: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22: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2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22: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20: 哎，
22: 小英子，大白大妈，
20: 哎，
22: 再见了。
20: 哎，再见，
22: 再见，
20: 再见。再见，
23: 再见，
22: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3: 再见
20: 了，再见，
23: 再见了，
22: 再见，
23: 再见。
22: 再见，
2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22: 来。 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

0: 胜仗，
1: 真是1943年换你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脸。

0: 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嘁哩喀啦，嘁哩喀啦，呜，可带劲了。
1: 还有呢？
0: 还有切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2: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0: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3: 嘎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4: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1: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呸！站住！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板叔，
2: 怎么回事？
1: 逮捕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4: 哎，出来吧，

0: 干什么呀？
1: 他妈的！
2: 不是这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2: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2: 我的，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2: 你他妈去不去啊？
3: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2: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2: 你直接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3: 哎，老总，
2: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3: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2: 你他妈找出来，
1: 哎，他妈的你，
3: 你讲理不讲理？
1: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
3: 没有吗？
1: 谢谢你，
2: 这你给我找出来
1: 打他们，去打他们，
3: 没有啊，
2: 揍你，
1: 听不出不？
3: 哎呀，你
2: 们，哎呀，干什么？
3: 不许动我的孩子！
2: 别走，走，
3: 你放心住，你放，放，
2: 放，
3: 走。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2: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把他带回去。这个，
2: 哦。走，走，走！
3: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2: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2: 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
2: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咋咋的哦？
2: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又带又带的，来，又带又带。
2: 哎哎哎。
4: Yes。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
7: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6: 罗先生，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8: 是。
6: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6: 哦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6: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6: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

0: 抓来了，您知道吗？
1: 知道。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1: 是啊。
0: 哦。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1: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1: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1: 这
0: 哦，请到里屋谈吧。
1: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过头了。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你告诉你，

0: 站住！
1: 干什么的？
2: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2: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2: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1: 是。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3: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3: 哎哎，
1: 快准备好了，进，走了，走，走啊！
3: 我下，
1: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0: 他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集合！
1: 回头，你不怕枪子啊？走。

太君，哎呦，你笑什么你？这，一边去。

0: 郭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我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报告师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2: 是。
0: 报告。

0: 把我给捡着了。
1: 好，
0: 糟了，炸灭了。

0: 哎，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边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五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膝。颈肩腰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到家。
2: 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晚上，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二类。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和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是
4: 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疏松、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耽误劳动，打电话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

0: 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就是
1: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
8: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它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超视力，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2: 不啦，
11: 你打！

0: 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周院长啊，
1: 你好，
0: 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是干嘛的呢？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0: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0: 嗯，
2: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高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你干！
4: 嘎子！
2: 大白！
4: 嘎子！
2: 冲锋大白！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2: 老板叔，
4: 好小子，
2: 好棍呢。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5: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试啊？
5: 不是了，
2: 哎。
0: 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4: 嘎小子，我不要，不要，
2: 小伙子真家伙，是。起
6: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

0: 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家乐，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队长，队长，林政委，李行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1: 有娟子的消息了，他们那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给，自己看吧。哎呀，
1: 我这之前没听娟子跟我提起过呀，这应该是好消息吧？
0: 渤海县有四座城门啊，都是日伪军。 混合驻防，本来我还担心啊，你怎么带领我们的同志进去？现在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哎，坐下。来，来，啊，什么办法？娟子的表姐是日本翻译官的一家人，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关系。我们要通过娟子的表姐，想方设法拿到日本翻译官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我们进城不就方便了吗？啊，没错。
0: 我回去了以后，马上就做好进城的准备了。好，回去马上准备。哎，
1: 你过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现在呢，没事了。哈哈哈哈哈！
0: 是着急的要进城呢，赶紧去吧。哎，
1: 那这个留给你们。啊，那我就没什么事了，
2: 快去吧。
1: 好。
3: 这么紧张吗？大惊小怪什么？一个酒楼的伙计，看准了这。吕先生，您订的酒菜，小的给您送来了。
4: 老张同志啊，你可真有办法。
3: 敌人不会顺藤摸瓜的找到你吧？
4: 不会，最远楼的伙计啊，也是咱的同志。<笑>
3: 好，那我就放心了。老张同志，到底是老同志经验就是多呀！啊，<笑>
4: 哎，
3: 对了，有没有吃饭啊？没吃饭的话，坐下来一起吃啊。
4: 不了，我就不吃了。我说完正经事儿啊，我就走了。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娟子和你母亲啊，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帮我们搞到特别通行证。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真是太好了！只要江局长他们一进城，咱们的计划又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了。
0: 对呀、啊。哎呀，不过现在还有个难题，就是怎么能除掉伪中队队长聂成才。聂成才这个人呢，是个铁杆汉奸，凡是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他严格的搜身。所以于团长担心啊，永泉他们即使拿到特别通行证，要想混进城内，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1: 俺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不过还没有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
0: 是啊，于团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哎，不过于团长说了啊，此事不能贸然行动，不能因为要除掉一个汉奸而让你暴露身份，这样太不值得。所以你千万得冷静。
1: 请组织放心，俺不会乱来的。
0: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不能多待，我待时间长了，特务会怀疑的啊！我先走了。
2: 废话。
3: 哎呀，好三兄弟啊！最近你在日本人面前那可是红得发紫啊，天天出任务，这么忙。你都有空来老哥这看看，你真是给面子啊。
4: 哥，这是什么红的发紫呀，这我这还不是跑腿了。哎呀，这几天呀、啊、这还把我腿都给累细了，这日本人还是不满意。
3: 说说吧，这最近有什么新任务啊？
4: 咱兄弟，我不瞒你，皇军不相信那个吕锡谦，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哦，让我派人盯着他。哥，你说这吕锡谦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3: 这还真就保不齐。我跟皇军都说了，我在城里给皇军当差。那个吕锡谦呢，是在咱庄子里教书，平时里也没什么来往。如果想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这事儿还得靠你去调查。
5: 来了，来了，来了。
6: 小马先生
7: 突然造访，
6: 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7: 我特长想起一件事情来，想向刘先生请教一下。
6: 原来是这样，小马先生，请里面谈话。

0: 小马先生，有什么事情只管问，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1: 吕先生，你在王官庄潜伏很长时间，对那里的共产党一定很熟悉吧？哎，
0: 在下惭愧啊，没能像王校长那样深得共产党的信任，只能在边边角角打听一些情况。不过请下马先生放心，我对王官庄共产党的内部机构还有人事安排还是有所掌握的。哦，
1: 是这样，我向你打听一个人，看你知不知道，上次我们对王官庄剿共的时候抓获了一批妇女，后来被一个共党分子伪装成我军人员混了进来，救走了那些妇女，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小马先生，我正想找机会向你汇报此事，只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个人我知道，此人叫冯德强。哦，
1: 冯德强。
0: 没错，他叫冯德强，他不仅是八路军的一个排长，而且还是王官庄区武工队的队长。这个人做过很多对皇军不利的事情，所以那些土八路把他称之为英雄，对他的事迹是大肆渲染，添油加醋，成为八路军抵抗皇军的典型人物。
1: 他都干过什么？
0: 小马先生，他不仅救走了那些妇女，我还听说庞文大佐的眼睛也是被他扎瞎的。因为这件事情，他即将被提为

0: 谢谢刘先生，你通缉你的内线，搜集关羽冯大将的情报，掌握他的动向，及时向我汇报。
1: 明白。
0: 好了，时候不早，不久，不打扰刘先生休息了，告辞了，不送了。
1: 下马先生，请。
2: 来。
1: 夏马先生，请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0: 你好好休息吧。
1: 谢谢夏马先生。

0: 真吓死我了！刚才小鬼子突然问起你，我还以为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呢。哼，你可够冷静的，要我呀，早露馅了。
1: 常德叔，一开始啊，俺也怀疑俺自己身份暴露了，不过没有办法呀，事到临头，只有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0: 可你怎么能把你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呢？
1: 常德叔，最好的谎言。 就是在三分谎话中加入七分真话，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以刚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情报。如果和他们说假话，反而会露出马脚，索性把真话全部告诉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不过以后啊，你得更加小心。 因为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个名字了。
1: 是啊，常德叔，你说的对，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三个字了。放心吧，他会相信的啊。

0: 我睡不着，想找本书看。
1: 找到了吗？
0: 没找到。
1: 那你手里拿的什么？
0: 没什么。

0: 你拿他干什么？我要是说帮普通老百姓进城，你肯定不信。没错，我是在帮共产党做事。你要是想抓我去见日本人，我没意见。你帮共产党做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振强，你也别一错再错，日本人很快就会完了，县城很快是共产党的天下，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振强，你弃暗投明吧！胡说八道！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日本人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日本人有多狡猾、多残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敢背叛他，就是死路一条。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日本人战败怎么办？你以为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就算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那成年的老百姓，他们会放过你吗？就凭一帮土八路，就想打败日本人？
1: 怎么不可能？你别忘了，这里是中国。
0: 看来共产党没少给你洗脑啊。他们是不是还承诺你，等打败日本人之后，还还你名誉？
1: 难道你不想洗脱骂名，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背负？

0: 你不要再痛苦和不安之中吗？你别忘了，杨伯伯一直都希望让你能够悬崖勒马，重新做人。难道你想让他死不瞑目吗？
1: 住口！
0: 看来你真的被共产党洗脑了。你去投奔共产党吧，今后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2: 反正我决定帮共产党对付日本人了，你要么现在就杀了我，要么抓我去见日本人邀功领赏，我无话可说。

我从明天开始，你要再敢跟共产党有任何来往，我绝不饶你。

0: 太不小心了，被他发现了，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
1: 娟子，这里一不安全了，咱们赶紧啊，带着孩子走。哎，
0: 娘，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听我说。哎，如果杨帆一要决定来抓我们，他早就带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就说明他还不打算来抓我们。婵子姐，你觉得杨帆一会向日本人告发我们吗？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听他话里的意思，好像不打算深究，要不然昨天晚上他不就把我送回日本人了？那说明他对你还有些情分，他知道如果告发了我们，你也脱不了关系，所以他才不打算向日本人告发。那难保他以后不去告发。
2: 总之啊，这个地方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走，免得啊连累了你姨娘家里。妹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叫你们住这儿，我就不怕被连累。
0: 你说你们从这儿出去，还能躲哪儿去呀？
2: 要不这样吧，为了防备鬼子真的来抓你们，你们先出去躲躲。我们家还有个院子，平时不住人，就是放些顺子店里的杂物。要不你们先去那儿躲躲。
0: 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也好通知你们。哎，这样好，姨娘，给您添麻烦了。哎呦，
2: 一家人，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0: 娟子，那我现在怎么办？既然杨帆也没有告发你，也没有把你赶出来，那你就先回去，继续留在他身边，看情况再说。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好，我听你的。
3: 大家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表姐没能帮我们搞到特别东西证，而且在行动的时候被杨帆一发现了。怎么回事呀？那安娘、娟子还有俺表姐，现在怎么样？
4: 放心，他们没事。
3: 乐章同志，安娘还有娟子，他们都转移了吧？他们不能再住在安姨娘家了，否则随时都有危险。
4: 你别担心。
3: 娟子和你母亲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这是新的地址，看我给他烧掉。俺明白。对了，杨帆一此人知道俺表姐为我们做事情，他是什么态度？他的态度倒是耐人寻味。他对你表姐说，他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从今往后。 不许他跟咱们掺和在一起。
4: 你觉得此人的话可信度有几分？从目前来看，他倒是说到做到，否则的话，你母亲和娟子不可能安全转移。

0: 不可能到这儿给你送情报。看来此人对俺表姐的感情倒是真的。这个人俺也暗中观察留意过，不像是大恶大奸之人。对了，组织上对此人的态度是什么？能策反，当然最好。
1: 如果策反不了，那只有除掉。刘总，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呀？没有。
1: 说吧，你知道我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
2: 不是，真的没有。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一定是在为令尊的事发愁吧？啊！令尊知道你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他大发雷霆，甚至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这样使你很有压力。
2: 有撒，回去转告你的父亲，等战争胜利后，你和令尊一起去日本生活。到了日本，没有人会去笑你们，甚至会有很多人会非常爱戴你们，喜欢你们。多谢大佐阁下的厚爱，在下一定转告家父。
0: 有撒，嗨，好好干，嗨，大家，攻城在即，永泉和咱们的武功队进城刻不容缓。现在你表姐没能拿到特别通行证，所以我们得尽快想一个别的办法。
3: 办法只有一个，
0: 什么办法？
4: 除掉聂成才，让孔江子去收城门。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除掉聂成才？
0: 俺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不可行？
4: 你说。
0: 老张同志，你负责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某个地下交通站，俺负责除掉聂成才。
4: 你不会是想让咱们的同志做诱饵？
5: 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你知道咱们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有多不容易吗？
6: 老张同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假的地下交通站。另外，为了使聂政在上钩，我们还需要孔江子的配合。哦，嗯，
5: 师太啊，师太，哎。 兄弟，听说这向往先生找你去问话去了。哎，别提了，我姐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觉得骂。
6: 为什么呀？
5: 说我给皇军丢人了。哦，守城门的时候嫌我手脚不干净。
6: 影响了皇军的声誉，嘿，他以为老子愿意守城门啊？天天挨骂不说，一点油水都捞不着。
5: 是，是，这守城门呐，那这不是一个好活，是吧？
6: 嗯，
5: 过去我也守过城门呐，啊，那个罪我是知道的。
6: 八路军一攻城，首先打的就是守城门的。哎，
5: 不是，你看，向马先生是你姐夫呀，你跟他申请申请啊，换个岗位，哎，最好跟着皇军去扫荡，那一扫荡啊，
6: 搂钱呐，啊，
5: 你以为我没跟他说过呀？不同意啊。

0: 还说什么你先看着，等以后有了立功的机会让你露个脸，然后再给你个美差。屁，这城里是皇军的天下，共产党又不敢来，哪有什么立功的机会啊。还说什么啊，这守城门呐是官小权力大，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拦着谁就拦着谁。哼，
1: 我跟你说，这相马先生啊，他说的话没错啊。相马先生那在我们这儿除了庞文大佐，他就是这个啊，他说有机会就肯定有机会，是不是？再找着他，他要没机会能给你制造机会，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对。明天我就去找他。
1: 这就对了，
2: 来喝喝喝喝。
0: 是。姐夫，这是我姐最喜欢的胭脂水粉，你晚上带回去，就说你买了，她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又忘了怎么称呼我了。
0: 相马先生，看在你对我姐的份上，你就给我换个岗位吧。
3: 我给你换个岗位，谁去守城门？
0: 那保安队那么多人，你随便拉一个来不就行了吗？
3: 这么重要的关卡，随便找人顶上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0: 那要不让孔娘子来，我觉得她对皇军还挺忠心的。
3: 你懂什么？孔娘子始终敌我不明，我对孔娘子只是表面上的信任，对她的一举一动始终都在监视，万一她要是共产党的人，把他们的人放进来，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0: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让他来守城啊！咱们就是要看看，看他会不会放八路军进城。如果他真的投靠了共产党，放八路军进来，正好啊，咱们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这可是大功一件的。
3: 算你说的有点道理，明天正好有一个剿共的行动，你跟着一起参加吧。能不能露脸，就看你的了。
0: 谢谢姐夫，啊不，谢谢相马先生。什么行动啊？
3: 最近在城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我会派霍三去铲除这个毒瘤，就在明天行动。霍三对付共产党比你有经验，你和他学着点。
0: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让您在大总面前好好露一把脸。
3: 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忙。
0: 行，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3: 你先去吧。不重用的东西。
4: 于团长，我不同意德相这么做，这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在玩火呀。如果他失败了，不光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咱们整个工程计划都会受到影响的。
5: 黄明同志，要是德强他们成功了，永泉和他的武工队就可以顺利进城了。
4: 于团长，咱们这是在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呀。如果一步棋走错的话，那有可能满盘皆输。我宁愿他们不攻城打保守战，也不愿意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6: 黄明同志，我们应该要相信德强，既然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他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再者，这也是德强取得敌人信任的一个机会。
4: 是，可是这整个计划所有的步骤，德强都是假设的，这中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一个环节出错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文明同志，攻打渤海县城首先是要进城，除掉聂成才、孔江子，才有希望给我们打开第一道关卡。如果不除掉此人，那我们就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来攻打城门。我们现在的兵力有限，我们必须精打细算，把伤亡降低到最大程度。
4: 这个我知道，可是万一他要失败了呢？
5: 退一步说，即便是德强失败了，我相信德强也不会出卖我们。大不了 我们再打一场保守战。
6: 我们让德强和孔将子进城，就是为了给我们攻城制造有利条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4: 既然您二位都这么说，那我就不反对了。但是一定要告诉德强，让他注意自己和同志们的安全。
5: 放心吧，我们已经再三叮嘱冯德强同志。
3: 范司总，
2: 哇，糟糕！
3: 嘿，
2: 吕锡坚、秋山的跟我是深得有高。
3: 報告いたします。調査は随分進んでいますが、我々が想像する以上に複雑な人物です。
2: 何のこと？
3: 今のところ疑わしいところはありません。我々の指示した通りにおとなしく生活を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我々に与える印象はどんどんあやふや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彼が一体どんな人物なのか確証が持てないでおります。
2: そうか、何か別の方法ありますか。
3: 私に一つ考えがございます。明日共産党地下交通拠点の破壊作戦を決行します。大佐殿、そこに彼を同行させ、我々の味方なのか敵なのかをはっきりさせたいと存じます。
2: そうしよう。
7: 何队长，他们大佐召见我什么事儿啊？
8: 吕先生，你还是不用多问了，等你见到庞文大佐就知道了。哎，你这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7: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每次来这心里啊还是有点紧张。
8: 吕先生不用紧张，只要你没做对不起庞文大佐的事儿，庞文大佐是不会为难你的啊。
7: 这是当然。
8: 来，
3: 大佐殿、コンジャンズを城門の守りにつかせ、通行人の検問に当たらせようと考えていますが、何かご意見はございますか。
2: 相馬君はどう思う。
3: コンジャンズは今のところ態度を明確にしておりません。しかしこれは絶好の機会です。我が帝国陸軍への忠誠を試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2: 城門、法令重要の検問所で一旦失ったったら結果は想像に耐えない。必ず密着してしっかりと人に発見して検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3: わかりました。人をやって彼を監視させます。
9: 報告大佐阁下、相马先生、我把吕先生请来了。
7: 大佐阁下、相马先生。
2: 吕先生，我听相马君说你这几天身体不舒服，现在看来气色不错，没有什么问题吧？啊，
7: 多谢大佐阁下关心，我已经好多了。
2: 哎呀，吕先生啊，我还担心你不能很快康复，会错过一场好戏。
7: 错过一场好戏？大佐阁下，恕在下愚昧，听不懂您的意思，还请大佐阁下明示。
2: 明天我们要进行一次摧毁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行动，我想吕先生一定很感兴趣吧。
7: 大佐阁下，这么重要的行动你是想让我一起参加吗？
2: 是的。
7: 太好了，大佐阁下，谢谢您的信任和错爱，我一定好好的配合，绝对不让大佐阁下失望。
3: 吕先生，明天这次行动抓共产党，宁肯杀错也不能放过一个，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犹豫不决了。
7: 请相马先生放心，有过上次的教训，我现在的胆子大了很多，我一定好好的表现，绝对不让一个共产党从我的枪口下逃脱。
3: 那就好，那我这次就看你的表现了。
7: 多谢相马先生，大佐阁下，我一定好好的表现，争取更多为皇军效忠的机会。
3: Yes。

0: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抗热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4: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0: 他们都是穷的。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4: 我是几个人？几千个猫？
15: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0: 出神，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尝的。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哎，相马和庞文有没有对你起疑心呢？
1: 张所说啊。
2: 相马和庞文对俺的疑心，他是一天都没有消除过。不过没关系，他也没有掌握对俺什么不利的证据，而且现在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3: 这么说，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了？
2: 很快。冯德强同志工作能力之详尽不知快啊，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1: 刚见面的时候还是个愣头青，现在成了特工人员。
4: 是啊，刚开始得知德强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有很大的顾虑。德强虽然打仗很机灵，但是他没执行过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想到成功了，现在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于团长，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带着武工队的同志们进城啊？
2: 你明天就可以出发。
4: 真的，虽然是孔江子把守城门，但毕竟是日伪军魂法，那些日本鬼子不一定听他的，难免会发生意外。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操之过急，确定无忧，才能出现在城门。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5: 我从部队中给您选了几名精明干练的战士，你再从武工队中选一名精明干练的同志，
4: 帮你一起行动。是。
6: 呀，一位。哎呀，张太太、陈太太、王太太，怎么样？今天手气怎么样？哎，
7: 打了四圈，输了四圈，今天啊，这个钱都让你们家那边赢去了。
6: 杨先生啊，今天啊可真奇了怪了，这不是放炮就是被您家那位截胡，这可不行哈、啊。改天啊，得请客吃饭。
4: 好，改天啊。
7: 让馋子请你们吃饭啊，想吃什么随便点。<笑>
6: 哎呀，我又赢了！哎呦，来来来，给钱给钱，来呀，快！
7: 哎呀，不玩不玩了，今儿啊就不是打牌的天，改天再玩吧。
6: 输不起啊你啊！那馋子，我们先走了。
7: 嗯，哎，
6: 下次再来啊。
7: 改天再来再玩吧。
6: 哎、
7: 慢点。
6: 哎呀，你看看，这样多好！你每天就这么打打麻将，你高兴，我也踏实。哼，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7: 日军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逮到了几个准备潜入城的共产党。我呢，担心你被牵扯进去，所以回来看看。
6: 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啊！哎呀，这个不是张太太的钱包吗？怎么落这里了？不行，我得赶紧给她送过去。
7: 好，快去吧。
6: 哎，
7: 注意安全啊！

0: 娟子，是我，快开门！进来。婵子姐，你咋来了？姨娘呢？在屋里。走。快进来。姨娘，哎呀，谢天谢地，看到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婵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姨娘，刚才振强回家的时候，说日本人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
0: 抓了几个秘密潜伏在城里的共产党，我一听就害怕极了，生怕你们出事儿，所以就赶紧过来看看。
2: 罢了，啊，怎么了？婵子姐，你上当了，咱们的交通站没有任何通知收到损失，杨凡一是故意炸你的，你不该来。
0: 那怎么办？姨娘，振强不会带兵来抓你们吧？
2: 别着急，等娟子看完情况再说。
0: 情况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你们别担心。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说给一位牌友送钱包，他应该不会起疑心的。
2: 婵子姐，你现在赶紧回去，以后无论杨帆一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0: 好，我听你们的。姨娘，那我先回去了。
2: 婵子，你自己要当心。
0: 好，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姨娘。
2: 哎，
0: 那我先回去了，姨娘。
2: 快走吧。 咱们要不要换个住处啊？
3: 不用换，照目前来看，杨帆也还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就算是他带人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4: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换地方，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2: 嗯，好。

0: 你是孔江子的人吧？
1: 回霍队长话，我是孔队长的人。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回霍队长，昨天晚上不该我当值，我和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来着。
2: 说实话，
1: 霍队长，小侄错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霍队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敢在老子开的赌场里捣鼓，你信不信老子剁了你一双爪子？
1: 让小侄错了，求霍队长给小子个机会，让小将们补过吧。霍队长，
0: 起来。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倒也有种。打今儿起，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1: 啊！多谢侯队长，饶小子不死。以后不管侯队长让小子做什么，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小爹万死不辞。
0: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件事需要你做。你要是办砸了，老子照样取你性命。做好了，说不定还有赏钱。
1: 队长您吩咐，小的保证不让你失望。
0: 替我在城门口好好盯着孔江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他接触过被他放行的人，都要给我盯仔细了，并及时向我汇报。
1: 是，小子记下了。
0: 去吧。
2: 哎，
0: 千万别让他发现破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啊，走吧。
2: 家住山西大同京，薛家庄

0: 哎，孔队长
1: 啊，
0: 哎，喝茶吗？给你倒杯茶。
1: 啊不，我这肩不舒服，给我揉揉。
0: 哎，好嘞。哎哎，怎么样，孔队长？
1: 哎，挺好。
2: 娘，和平睡着了，我去做饭去。
3: 哎，娘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咱坐下说吧。
2: 哎，嗯，娟子，怎么了？
3: 您带着和平先回村吧。
2: 哎，怎么突然这么说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3: 娘，当初你跟我一起进城，一是为了掩护我的身份，二呢是为了找到俺姨娘。现在姨娘找到了，我也跟城里的同志取得了联络，接下来的任务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就行了。
2: 娟子，娘知道你是担心娘，但是啊，娘得要留下。
3: 娘，您就听我的吧。杨凡一直提防着婵子姐，我真担心她随时会带人来抓我们。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起冒险。再说了，永泉今天晚上就进城了，咱们都离开了家，就剩下秀子一个人，她年龄还那么小，我也挺担心的。您就回去吧。
2: 哎呀，秀子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出门之前不是已经跟那个花子打过招呼了吗？花子会照顾好秀子的。再一个，娘这次进城还有别的打算。
3: 娘，你有什么打算？
2: 娘留下呀，是要给你哥铺一条后路。
3: 娘，你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呢？

0: 这怎么又扯上你哥了？这是你哥进城之前，娘和你哥就商量好的。俺哥他咋没跟我说过呢？他同意了？他当时没有同意。不过，真要是到了那一步的话，也由不得他不同意了。总之，你什么都别问了。娘既然进了城。
1: 就一定要看到你哥安然无恙，攻下穆海县城再走。娘，您到底跟俺哥商量的什么呀？你怎么连我都不能说了呢？
0: 这只是一个应对之策，也可能用不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行了，什么都别问了，娘做饭去了。

0: 行不行？辛苦了啊！哎呀，这天气真够冷的啊！
1: 对，
0: 这么冷的天儿，想必这土八路肯定也钻被窝了啊！
1: 要不然，我去弄点酒和菜，
0: 让弟兄们吃点喝点，暖和暖和。您看怎么样？
2: 有路西，我正有此意，快去准备吧。
0: 好，好。
1: 三子，来，叫了小六子。
3: 就是这个钱，去买点好酒好菜，钱不虚剩，酒不够，我找你算账。
4: 得嘞，队长，快去快去。哎，
5: 老刘走了。哎，
3: 老刘，高总，
6: 干啥去？
3: 队长请喝酒，跟我去买酒买菜。
4: 哎，这好事儿。走。
7: 哎呦，
8: 三子，
3: 队长怎么想请大伙喝酒来了？
8: 嗨，
3: 天这么晚了，守脑门子城呢，鬼都没一个。队长说了啊。
9: 闲着是闲着，干脆啊，请咱们喝个痛快。嘿，
10: 走，
9: 走，哎，
10: 三子，我给你们一块去。
9: 哎，
10: 你就别去了，我和老六去就行了，你待着。
9: 对，我俩就行了啊。
10: 江师长，
9: 怎么样？
10: 我大着胆子向着城门里靠近了一些，让城门里吆五喝柳的，好像有人在喝酒。哦。
11: 太好了，看来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走，
12: 来来来，各位，干杯！干杯！啊，谢谢队长，谢谢孔队长，大东亚古龙，大东亚古龙，哎，大东亚古龙，哎，好，来，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慢慢吃，慢慢喝啊！好，好，好。
11: 哎，队长，
12: 哎，
11: 今天是要干什么去啊？
12: 我陪太君喝了不少，想到城头上去透透气儿，啊，顺便把弟兄快几个下来跟你们一起吃啊。
11: 队长，我陪您一块儿去。
12: 哎，不用，你把兄弟们照顾好啊，把太君们喝好就行了啊。
11: 队长，您慢点。
12: 哎，好。
11: 嗯，
13: 这是不错。
14: 都挺，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13: 张大叔，江局长今天晚上就要进城了，俺想过去看看。
14: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13: 不用了，张大叔，俺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受伤了，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我陪着你。
14: 张大叔，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俺就远远的看着江局长安全的进城了，俺就回来，不会出事的。你留在家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应付。哎。
13: 那行吧，你可千万注意安全。
14: 放心吧，俺会的。

0: 小雨啊，那个人是孔强的吗？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不过，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应该是他。
1: 那他怎么还不给他们发信号？着什么急？也许现在不是时候，咱们再等等。
0: 他们都喝醉了吧？肯定喝醉了。

0: 我们走出去之后，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掩体掩护，所以大家呀，一定要小心。我现在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所以我们出去以后，从分散队形，一定要稳住。碰到敌人之后，千万不要叫我啊！用最快的速度撤回到这边狩猎带来。听见了吗？
1: 是。
0: 给我滚远。

0: 我们要去找树啊，江子，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1: 他们都喝醉了，快进来。

0: 少壮同志，王站长，你们来了。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
1: 我已经给同志们安排好的地方。
0: 好，张局长，谢谢您。组织一定会记住你的功劳，并且会实现对你的承诺。

0: 自从俺进城以来，相马和庞文就没有停止过对俺的考验。此时此刻，就在俺的住处附近，到处都是侯三的人。
1: 那你今天出去，就不怕被侯三发现？哎，
0: 没事儿，俺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不知道俺何时离开，也不知道俺何时回去。
1: 德强啊！
0: 这是我见过咱们最聪明的同志了。这敌人的一举一动啊，全都被他看在眼里不说，这一进一退啊，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笑>老张同志，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俺，俺会骄傲的啊。<笑>行了，教局长，事先差不多了，俺也不能逗留太久，俺该回去了。对了，老张叔，他们的掩护身份和住处都安排好了吧？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队长，俺走了。
1: 德强，哎，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掉以轻心。你也小心，快走吧。老张同志，娟子他们怎么样？
3: 啊，他和大娘都很安全，
1: 明天早上俺们你们见面。
3: 谢谢你啊，老张同志。 来，冷静点。现在江向权也已经进城了，我们终于可以攻打木海县城了。
4: 没错，这次终于可以好好跟小鬼子大干一场了。
3: 团长，你让我做先锋还是侧翼啊？来，孙远叔，走。
5: 在中城站打响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3: 还要做什么？娟子。 德强跟涌泉都已进城，这孔江子目前来看也算可靠。我们有了德强，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孔江子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捷径。团长，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吗？表面上看，这个时机是成熟的，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中，还隐藏着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我们不能保证德强能取得敌人的信任。 第二，我们不能保证孔江子能为我们尽职的时候顺利的打开城门。
4: 不是还有涌泉的武工队吗？有他们里应外合，就算孔江子他不敢打开城门，我们照样可以从里面攻破城门呐。是的，这是我们严密的部署，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遇到意外情况的部署。也就是一句话，我们希望德强为我们打开城门，但是。
6: 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一场攻坚战，敌人在城内设立了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假设德强、涌泉他们无法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最终只能是我们和敌人硬碰硬的去瓦解。对我们来说呀。

0: 进来。
1: 队长，不好了，发现了张小丽的尸体。
0: 什么？
1: 队长，这是谁干的？
2: 不好说，但是孔江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1: 那要不要向向马先生汇报？
2: 现在咱们还没掌握证据，就怕向马先生不相信是孔江子干的。替我派人盯紧孔江子，一旦发现证据，咱们再向日本人报告。
1: 是，队长，向马先生要见你。
3: 把尸体给我处理好。

0: 大强，有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情况？
0: 张小丽的尸体被侯三他们给找到了。
1: 就是孔娘子身边的那个内奸。
0: 对。
1: 那侯三是怎么发现他的尸体的？
0: 哎呀，当时不是时间紧迫吗？我们就把张小丽的尸体埋在了城郊，可是没想到被野狗给拖出来，这样就惊动了侯三。
1: 这么说，孔娘子现在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
0: 没错，所以我来跟你商量，要不要孔娘子转移？
1: 不行，孔娘子不能转移。如果孔娘子转移了，就会更加的引起侯三的怀疑。况且，侯三现在一定在孔娘子的身边，布满了眼线。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可是万一侯三对孔娘子实施抓捕，我就担心着孔娘子她受不了严刑逼供，再把她知道的和盘托出，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
1: 依我看，侯三现在不会抓捕孔娘子，如果要抓捕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况且单凭一个张小丽也不是侯三抓捕孔娘子的理由。依我看呀，侯三只会加强对孔娘子的监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应该不会抓捕孔娘子的。
0: 你分析的也有道理。
2: 哟，侯队长来了。
1: 快躲起来，我来应付。快。
0: 好。
3: 哎呀，是侯队长啊。侯队长大驾光临，
1: 是不是相马先生有事儿要召见在下？
3: 哎呦，吕先生啊，您真是太聪明了。
4: 没错，相马先生有事儿找您。那走吧。啊，
5: よし。そういうことか。八路军真是太狡猾了，他们想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吕先生，这回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八路军要攻打桃子镇呢。
6: 大祖阁下英明神武，想必早就猜到了八路军的意图，在下只不过是替大祖阁下把八路军的这种雕虫小技加以确认罢了，不足挂齿。
5: 谢马军，
7: 哎，
5: 这次八路军佯攻我桃子镇，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派兵增援，他们好一举攻下我们西山据点。对于八路军的这种伎俩，你有何对策呀？
7: 大佐阁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贪婪不长，黄雀在后”，我们不妨做一只黄雀，看看这只螳螂到底有多大能耐。
5: 要想让螳螂上当，那还得准备一只猎物。桃子镇和西山沟的兵力就是这只螳螂眼中的猎物。李占军，你愿意做这只黄雀吗？
8: 太子，属下愿意，属下一定会把这只狡猾的螳螂撕个粉碎。
5: 哟西，何战军，
7: 嗨，
5: 你马上带领一队部队秘密出城，迅速赶往西山沟的附近，给八路军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其一举歼灭。
7: 嗨。
3: 哥哥，
9: 呀，哎，侯队长，这来这干啥？
3: 嗨，没什么事儿，就是例行巡逻
9: 啊。啊，
3: 哥
9: 啊，
3: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儿人手有点不齐全啊？是不是有人没来啊？

0: 张小丽，这兔崽子两天没见人了，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告诉你啊，他小子回来马上报告我，我肯定好好收拾他。
1: 哥，
0: 你还不知道呢？
1: 谁？
0: 你这个手下已经死了。什么？死了？
1: 怎么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哎呦，哦对了，这小子什么时候死的？
1: 来来来，他是在前天晚上被人杀死的。嗯，哥，那天晚上应该是他当值吧？嗯，他怎么能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杀了呢？
0: 他……哎，
1: 你不会怀疑是我把他杀死了啊？那倒不会。不过这件事儿啊，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谁也脱不了干系。
2: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已经惊动了庞文大总统。哦，是吗？庞文大总统很气愤，命令我彻查此事。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哎，
3: 走。
2: 庞文果然上当了。衡山带领一部分兵马。 悄悄地出城，在西山宫埋伏下来。我们计划成功了，师团部决定，后天凌晨攻打木垦县城。太好了，提心吊胆的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让鬼子们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什么滋味。
3: 没错，于团长，您下命了吧，让我做前锋还是侧翼啊？
4: 林长，你这次既不是前锋，也不是侧翼，
2: 那让我干什么呀？
5: 总不能让我跟那大部队后面看热闹吧，于团长，这可不行啊！就是我答应了，我那帮兄弟他也不同意呀。刘营长，你有你的任务，你啊负责打援。虽然我们的计划成功了，但敌人的实力啊毕竟比我们强大。我们要攻打木海县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这庞文肯定会向烟台方向请求增援。 别忘了，山外还有衡山的一股兵力，这样一来，我军就会背腹受敌，必须需要一支打援的部队来阻止前来增援的敌军。为了我们攻打木海县城的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3: 好，既然这样，我明白了。我接受命令。刘营长，你的任务很艰巨。
4: 主力部队能不能攻下木海县城，就看你能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敌人一定会增派更多的力量，你无论如何也要顶住敌人的进攻。放心吧，于团长，就算是拼到最后剩下一兵一卒，我也绝不让前来增援的小鬼子向前迈进半步。就算是我们死了，也要用我们的尸体替你们挡住每一颗子弹。
3: 太多了，
4: 只要能解放木海县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死有何惧？

0: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

0: 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8: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这上年纪了，

0: 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0: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1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3: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2: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9: 好，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好，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侯三儿，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1: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2: 哥，我算看明白了，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0: 啊，对，你说的对，这是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2: 哥，说真的，我真巴不得你是共产党。
0: 哎，这哥，
2: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听说那美国人这跟日本人也打起来了，这有了美国的参战，这日本人离失败还远吗？你说到时候我们怎么办？这小日本子那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能去哪儿？这到时候这整个中国那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哥，你告诉我，我们能去哪儿啊？
0: 你这少喝点吧，你这些话你也就是当着我的面说一说，你要是在外边说，让日本人听见了，你死定了。
2: 我这不拿你当亲大哥吗？
0: 嗯，
2: 所以我才说，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那你要是共产党，那还能保兄弟一条活路。要不然，不是被八路军给枪毙了，就是让老百姓给打死。哎呀，我这真他娘后悔，我怎么当初我就当了汉奸？我后悔呀，我。
0: 别。不是，兄弟啊，哎，你也别这样，是吧？我跟你说呀，这个共产党啊，也不是那么好当，是不是？你看我，是吧？我现在是跟共产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还怀疑我。要是我真跟共产党有点关系，那日本人他饶不了我。
2: 哥，你放心，我回去之后我就告诉下马那小日本，以后这种背信弃义的坏事少让老子去做。我大哥孔江子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共产党掺和在一起。他要是不信，我就是讲庞文大哥理论，我豁出去了，我要给你讨回公道啊！
0: 行了吧，你这话也像是喝醉了说的。
2: 哥，你不信我？我现在就去找相马，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拿嘴巴糊弄你。我，
0: 别，坐下。兄弟，不要那么激动。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跟你说实话了。
2: 我
0: 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已经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我要跟他们一起对付日本人。

0: 娘
1: 回来了，睡了啊。哎，你现在回来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吧？
0: 没有，俺哥送我回来的。哟，
1: 他送你回来的，那人呢？怎么没有进屋啊？
0: 他回去了。俺哥在进城之前，你们到底谈了什么呀？
1: 哎，你这孩子，娘不是告诉你了吗？娘就是和你哥商量了一下一个应急的对策，不一定用得上。
0: 娘，我问过俺哥了，他说他不会同意您的主意的。您就实话告诉我，这个应急对策是不是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危险？哎
1: 呦，这傻孩子，娘那有什么危险啊？这不是说了吗？你哥又不同意，娘的这个主意也是施不了，哪来的危险啊？行了，天儿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娘也该睡了。
0: 娘，娘，您把这个应急对策告诉我，将来万一用得上，我替您去。哎
1: 呦，你这孩子今日怎么了呀？啊？娘说了多少遍了，娘不会有危险的。行了，你再说，娘可生气了。
2: 说的是真的，真的在为共产党做事儿。
3: 兄弟，咱俩是磕了头、拜了把子的好兄弟。
2: 必须的。
3: 到时候你不能在我背后捅刀子。
2: 哎，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我就发誓，我侯三如果说。对不起，我孔娘子大哥，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我出门我就让你。
3: 行了，我没说不相信你了，行吧？跟你说呀，我这次回来，那是带着任务呢。
2: 什么任务呀？
3: 我要跟八路军在城里边对付日本人，这个任务不能告诉你。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你，那是因为保护你。你不知道最好，知道的越少越好，你知道多了不安全。
2: 对，我懂，哥哈。我不问了，来，咱喝酒，我敬你一杯啊。来。哎呦，我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啊？
3: 怎么了？
2: 哎，我可能是菜有点凉。不行了，哥，哎呦，疼死我了！我先去趟茅房。
3: 认真，哎，别拉裤子里边，
2: 赶紧喝着啊！

0: 人楼，花难情。
1: 你们给我盯紧了，我去通知下马先生过来抓人，让人跑了，拿你们试问。
2: 是是。

0: 怎么还不来？三儿，三儿，陶三儿，不是掉茅坑里了吧？你真掉茅坑里了，我就来捞你来了啊！
1: 这臭小子，
0: 何三儿，何三儿。

0: 什么玩笑啊！我不是说喝多了说的酒话，你也当真的？你还把太君给请来了，你玩笑开大了！
1: 演呀，啊，
0: 接着演呀，在太君面前，你还能停能演出花样来呀？啊！
2: 坤娟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演戏？带走！
1: 不是，太君，我真的开玩笑的呀，我不是猴子儿，你臭崽子，你这玩笑开大了，这是不是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了就不用再遭受这种疲弱之苦了。
1: 共产党，我知道。侯三儿就是共产党，他被我看出了破绽，我正要向您报告。他小子陷害我！
2: 哎，孔江子，你都猜的。
3: 小马先生，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鬼话，他才是共产党。
0: 孔江子，到底谁是共产党？你我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你还是赶快说实话，招了吧。你这次进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以前是怎么对付共产党的，你不是没有见过。那生不如死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1: 向马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您不信，打死我算了。
0: 侯队长，孔江子要是招了供，对你可是大功一件啊。我想你不想坐实这么好的机会吧。

0: 孔娘子，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跟皇军作对，跟相马先生作对，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就老老实实招了吧，啊，免得受这皮肉之苦。
1: 郝三儿。 我真后悔，我后悔跟你这样的人磕头拜把子，你就是个王八蛋！呸！
2: 相马将军，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啊！

0: 请坐下，
1: 请坐。
2: 坤江子，我很好奇，共产党给你了什么好处，让你如此的给他们卖命啊？
0: 夏寡先生，他说等共产党打跑了皇军，就让他当什么区长。
1: 胡三儿，你少放屁的，杀了我的全家，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凭什么要给他们干事？
2: 坤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第一，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第二，你是为了你的前途。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就把你的家人接过来，让你的家人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有你所犯的错误，我不但不予追究，而且我会让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0: 孔娘子，难得相马先生都不追究你的过错了，你就别不识好歹了。这共产党一个破区长就给你收买了，我告诉你，那共产党自己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就算给你个区长让你当，啊，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1: 你少血口喷人。
2: 孔娘子，我告诉你，和我们为敌的人那下场只有一个，
3: 那就是死。
2: 孔江子，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你愿意继续做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劝你说实话，你以前的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为你那个永远达不到的修诺付出生命吧。我给你五秒钟的时间，吴队长。
0: 一、二、三、
3: 四！
1: 我说！
4: 我说，
5: 哎，德清，正好吃饭吧。
4: 好。长德叔，给我吃完饭，俺出去一趟。
5: 去干啥？
4: 俺去见见孔娘子。明天凌晨时分，大部队就要攻城了，俺要知道孔娘子的骸骨。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俺绝对不能让孔娘子这个环节出现任何的意外。
5: 那行，你小心点啊。哎。万一要是相马和侯三来了，问起你，俺该咋说啊？
4: 那魏出去看大夫了。
5: 啊，
2: 孔江子，
1: 啊，
2: 共产党这次叫你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1: 叫我协助他们的人进城。
2: 协助什么人进城？什么时候进城？
1: 那个，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和她的母亲，啊，他们已经进城了。
2: 他们进城干什么？
1: 他们对我好像不大信任，所以没跟我说。不过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2: 他们现在在何处？
1: 他现在娘家啊。哦，对了，他表姐也被共产党给拉拢了。哦，对了，他表姐您认识啊？就是杨翻译的女人。
2: 杨翻译。杨帆也是共产党的奸细？
1: 不，他不是，他对这个事儿不知情，现在好像还蒙在鼓里呢。
2: 侯队长，马上带人去杨帆一家抓人。
1: 嗨。

0: 你要去哪里？
1: 我回家一趟。你是不是怀疑我去见共产党？我知道，自打那件事之后，我们俩就没有了信任。
0: 你去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不是？
1: 我知道，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在诈我。你跟踪我了？
0: 我就是跟踪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那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给什么人当差，还轮不着你管。
1: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0: 铲子，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好，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分开算了。你就是被人戳脊梁骨骂死，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是被日本人千刀万剐，你也少管。
0: 你再说一句。谁啊？
2: 是我。开门。
0: 胡三儿，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你的事被他知道了？
1: 我看是你让他来的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啊？
1: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不是你是谁啊？

0: 算我怕你了，不管拿来干什么，你先撤，我拖后。
1: 真的不是你让他来的？
0: 陈子，不对，我要想抓你。

0: 过楼梯。
1: 哎，胡队长，怎么都认识？
2: 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啊？哎，
1: 内急。不是，侯队长，你要干什么呀？
2: 杨先生，看来你的确被蒙在鼓里。你家那位私通共产党，我过来抓人。
3: 搜！
1: 哎，侯队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2: 杨先生，你最好不要阻止我抓人。孔江子已经被抓了，是他亲口说的，这总不会有假吧？
1: 你别费劲了，我家那位啊，一早就出门了。啊？
2: 出门了？哎。
4: 里面没人。
5: 报告，这边也没人。
2: 杨先生，我可是奉相马先生的命令来的。你家那位去哪儿了？
1: 先别说去哪儿了，他这几天啊，是一直鬼鬼祟祟的，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我问他呢，他也不肯说。哎呦，这万万没想到啊，他是投奔了共产党了。哎呀！
2: 表姐和姨娘来了城里，
1: 没错，他俩也是共产党，
2: 他们正是共产党。哎呀，他肯定是去他表姐和姨娘那儿了。杨先生，接下来可要看你的了。
1: 那是当然，这庞文大佐对我不薄，我一定不能辜负庞文大佐对我的厚爱。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抓人。
6: 孔江子，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7: 还有，
6: 你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啊？
7: 哎呦，有，我想起来，那谁，江永泉，对，江永泉也进城了。
6: 江永泉
7: 住在剪刀胡同三号，那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6: 杨红东，这个你说到谁？嗨，孔江子，哎呀，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没说的？
7: 想啊，对，还有，想起来了，那个谁，冯德强，对，那个吕锡山他是假的，他真名叫冯德强，他也是。
6: 我努力。
8: 你快点啊！你在哪儿啊？往哪边走？
9: 就
8: 这边。跟上，快点！
10: 谁呀？
11: 姨娘，是我，快开门啊，姨娘！姨娘。啊！娘，听志强说，孔江子被抓了。
10: 快别站在这里了，屋里说去。
12: 陈子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1: 娟子，孔江子被抓了，他把我们供出来了。现在侯三儿正带人去家里边抓我，幸亏志强还有点良知，让我来通知你们。你们得赶紧走了。
12: 孔江子被抓了。啥时候的事儿？
11: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12: 那你呢？你跟我们一块走。
11: 不行不行，咱们人都这样，在一起反而不安全。你们放心，我有的是地方躲，你们不用管我，赶紧走吧。
12: 娘，咱快走。娟子，
10: 孔江子被抓，你哥肯定有危险，说不定永泉也有危险。转移的孩子交给你，你替你娟子妹妹先看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1: 好，孩子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姨娘，那您呢？

0: 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抓我。
1: 在哪边啊？啊！这样。
2: 娘，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救俺哥，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俺哥有没有被抓，万一他没有暴露的话，那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可要是你哥被抓了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我怎么去救他？娟子，永泉和同志们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赶紧去通知他们，他们身边还有武工队，更不能出半点差错。

0: 我们家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孩子姐，孩子就交给你了。妹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那我先走了。
1: 娘，您多保重。

0: 冲着咱们交通站去的，小伙，赶快抄近道去通知江局长，让他转移到第二交通站。
1: 是，
0: 你跟我，咱们通知他去。
1: 是。
0: 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出事了，小孔江子很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他被抓了。
0: 消息可靠吗？是这样。
1: 这不，朱吏部队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吗？我就想找孔江子说一下明天的行动。可是我到城门口他没在那儿，我又去了他家，在他家的门口，有几个便衣特务在那转悠。我想，他很可能是被抓了。
0: 这么说，还不能完全确定孔江子是否被抓了？
1: 那他有没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0: 可是我们不能冒险把这个宝押在猜测上啊。
1: 而且我刚才在街上发现一队鬼子正朝着咱们交通站的方向去了，这很可能去抓江局长他们。
0: 还有啊，你们这也不安全了，你和张所必须马上转移。
2: 多强，就听老张的吧。万一要是孔江子被抓了，肯定把咱俩供出来。

0: 我们现在还不能撤离。如果孔娘子没有被抓，我们现在就撤离了，那等于告诉敌人，我们是共产党。那前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将会功亏一篑。为了攻城计划，我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可是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1: 老张同志。 只要主力部队还没有攻城，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你还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孔娘子真的叛变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撤离，那敌人势必会相信孔娘子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他们一定会加强防备攻势。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攻城就等于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往敌人的枪口上撞，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2: 可是你留在这儿，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呀！
1: 我被抓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儿。至少，我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不知道孔娘子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为主力部队的攻城赢得时间。哎呀，
0: 德强，你知不知道被抓以后的下场？你肯定会死的。
1: 张三说，老张同志。 我从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如果我现在撤离，也许能保住一条性命，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却是我们数百名同志的牺牲。

0: 我是走，还是不走？大家，我算是明白了。你从进城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你们呢，就先在那躲着，不要出现。啊，将军长，敌人向这边赶来了，赶快转移。走。
1: 好像知道我要来抓人似的啊！看来是有人向你通风报信儿啊！报告，里面没有人。
2: 没人？
1: 说，你女儿去哪儿了？
2: 我女儿去哪儿了？能告诉你吗？

0: 夏马先生，在下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还想恕罪。夏马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吕先生，不应该称呼你为冯大长。请吧，冯先生，带走。
1: 大娘，您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我才能救你啊！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也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跟他啰嗦什么？
2: 你给我滚开！说出你女儿的下落，我就饶她不死。不知道，
4: 妹子，姐要先走一步了，你别难过。
5: 姐，黄泉路上您歇歇脚，妹子随后就到。你们啰嗦什么？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
4: 你女儿在什么地方？你以为我们都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吗？我们死了，万人敬仰；你们死了，被万人唾弃。我们为抗战而死，死而无憾。你以为我不敢杀她？哼。
1: 我告诉你，你儿子在我手上呢，想保住你儿子的性命，就说出你女儿的下落。姐，我连累你们了，你不会怪罪妹子吧？好妹子，姐知道。 你们是为了对付鬼子，为了老百姓，且恨不得你们马上就过来，消灭那些辱没祖宗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2: 刘开福，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好，我成全你。
1: 姐。

0: 抓到共产党了吗？
1: 人都跑光了。
0: 你们两个把老潘和他们押回去，交给庞文大佐亲自审问，剩下的跟着我，协助山本队长去抓共产党。
2: 是，
0: 山本队长，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把那几个共产党都揪出来。
2: 走，
0: 来，
3: 跟上。
4: 老爷，嗯，传来，
5: 杨伯伯，
4: 这孩子是？
5: 啊，这是我表妹家的孩子，我表妹正在被鬼子追捕，实在没有办法照看孩子，所以我就帮忙照看。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乌鸦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消息，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19: 当然可以。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马先生，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木海县城？
1: 所以，让你假冒鲁西谦潜伏在我们身边，窃取情报。敢问下马先生，自打我进城以后。
2: 我有没有打听过关于军事行动的半点消息？我又如何的窃取情报呢？
0: 他没有机会。好，
1: 夏马先生，我如果带着如此重要的任务进城，我就算是没有机会，我也会制造机会。夏马先生，我的行为是否有半点丝毫的可疑？可疑行为倒是没有，不过。
2: 孔江子说你是冯大强，你却说你是刘西谦，你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你是刘西谦？那，夏马先生，
3: 那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冯德强呢？我有个主意，可以让他。
0: 对那个老太太用刑啊，就是你们对我用刑一样。<笑>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看来为了证明你们两个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只有对这位老太太用刑。现在是你想证明你的身份，那就干脆由你来对这位老太太用刑，怎么样？
1: 真的，赶快出城去找于团长，
4: 就说孔娘子叛变，
1: 让于团长提早行动。
4: 好，
1: 我一会儿就想办法出城。我掩护全城出城。好，我们这次转移太过匆忙，敌人应该很快就摸到这里。其他人跟我一起转移到第三交通站，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配合于团长攻打城门。
4: 是。
1: 分头行动吧。
4: 怎么了？有个人或许能帮到我们。
1: 谁？
4: 杨翻译。他刚刚派抓你的吗？俺
1: 表姐说他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我这一次能顺利逃出来，也是他让俺表姐及时通知的我。真的？看来这个杨翻译还是有点良知的。好，我这就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帮助我们对付敌人。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份，我怎么才能接近他呢？
3: 你当然不能主动接近他，但是可以让他来找你，
1: 让他主动来找我。
3: 怎么让他来找我？他的父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绅士，虽然杨翻译给日本人当汉奸，早就名声在外，可城里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的父亲来帮忙。对，娟子说的对，如果杨翻译的父亲能够答应帮你说服杨翻译，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杨翻译的父亲。老张，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啊？
5: 知道，咱们先转移，路上我告诉你。
1: 好，走。
5: 走。队长，都打探清楚了，从简的胡同三号院出来那门人，就躲在前面的小院子里。
1: 你去给我继续盯着。
5: 准备行动。
1: 是。
4: 不好了，猴三带着人过来了，跟他们拼了！
5: 都别慌，这样，我带着两个同志去把他们引开。娟子、老张，你们和其他同志赶快撤！
6: 不行，这太危险了，咱们的同志都在，干脆跟他们拼了！
5: 不行，动起手来才危险呢，一旦动起手来，我们就会被他们咬住不放，枪声会引来更多敌人，到时候我们谁都跑不了。就按我说的，分头行动。
1: 小张、小刘，你们跟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5: 其他同志，赶快从后面翻墙走。
7: 俺也去。
5: 好，带着你，我们就要起行了吧。

0: 不敢接鞭子，因为那是他娘，他当然不会接鞭子了。
1: 相马先生，能证明我身份的方法有好多种，干嘛要用这种方法呢？
2: 我知道有很多种方法，可是我喜欢用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有些残酷，传出去会笑我不择手段，可是你别忘了，对待敌人就是要不择手段。怎么样，秦霸？怎么，鞭子不合你口味？没关系，这里的刑具有多大事，你可以选择用烙铁啊。
3: 不必费心了，他就是我儿子冯德强，他就是共产党。
0: 哎，太君，你听见没有？他承认了，太君。
2: 你笑什么？
1: 你们二位演戏演得可真好啊，
4: 太精彩了！看来共产党为了对付我，真是不择手段呀。
0: 小马太君，别听他胡说八道。
2: 闭嘴！你说，你儿子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3: 孔娘子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需要我重复第二遍吗？
0: 对呀，我说过了。
2: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1: 小马先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冯德强的母亲站出来指认我是他的儿子，难道这不可疑吗？
2: 是有些出乎意料，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痛苦的煎熬。
1: 小马先生，那反过来说，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他在这个时候把我指认出来，岂不是把我推向死亡的深渊吗？
2: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小马先生，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他之所以指认我，是想置我于死地，为他的女儿报仇。
2: 他的哪个女儿？找你报什么仇？
1: 因为他的女儿冯秀娟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0: 不可能，相马太君，不可能。
2: 闭嘴，你继续说，你是怎么杀死他女儿的？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
1: 相马先生，我之前和你说过，我的身份暴露之后被共产党关押了起来，我打伤了看守民兵，连夜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女儿冯秀娟却对我紧追不舍，是我的内线救了我，从背后杀死了他的女儿冯秀娟。冯秀娟虽然不是被我所杀，却是因为我而死，所以共产党就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恨之入骨。
3: 于世勋，你少得意，你杀死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能够

0: 我替我女儿报仇，有人会替我报仇的。汉奸走狗卖国贼，你不得好死！
1: 夏白先生，你看见了吗？你都看见了吗？
0: 你表姐和你姨娘现在在哪儿？他们要是没地方去，我看不如让他们也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安全，日本人不会来的。我姨娘为了救我表弟，主动留下来，被鬼子抓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1: 你姨娘也被鬼子抓去了，那你表弟现在人呢？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只是听了个大概。但愿好人有好报吧。是，但愿好人有好报吧。
0: 你姨娘她没一家都是好人，让我更觉得惭愧，丢人呐！杨伯伯，您不用难过。其实，振强他并不坏，他也是被逼无奈。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也一定能成为抗日英雄的。 周伯，我娘她没事吧？
2: 婵子小姐，节哀吧。你娘她。

哭就哭出来，不用忍着。娘。

0: 你们三个赶快去找其他人会合，我现在马上就会回这个养老县城。
1: 安排你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三彪，我告诉你，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你记住了吗？
2: 贾局长，你放心吧，这次安一定挺你的，全听你的。
0: 真的不放心你，分头行动吧。
1: 是，
0: 小心，撤。
3: 我应该继续称呼你为刘先生了。
4: 相马先生慧眼如炬，英明神武，在下愿意永远跟随相马先生身边。
3: 哟西，
5: 孔娘子同志，
6: 我已经尽力了，可他们不信任我呀。
7: 不是这样的，相马太君，不是这样的。
4: 孔娘子，孔娘子。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啊？
7: 我不是。
4: 我问你，当初你们共产党骗我说你的母亲、老婆、孩子全部投河自杀了，真的投河自杀了吗？啊？
7: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1: 我就来替你回答，因为他们都没有偷和自杀。你以前效忠皇军的时候，八路军都没有逼迫你，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替你打掩护，好让你彻底的得到相马先生和庞伟先生的信任。
2: 不是这样的，
0: 闭嘴，
3: 吕先生。
0: 哎，小马先生，
3: 孔家子。 是不是共产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像他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辈，再也得不到我们皇军的信任和重用了。眼下还是说说你吧。既然你是一流西迁，发现了这样的信息，我还怎么再相信你？除非你能证明你的忠心。
0: 请问小马先生，你要我做什么？
3: 徐州各部队吧，四队你还是六跟我？还是六跟我，全部死了。共产党啊，根部的支持我失去了。上次那投名状，可惜让孔家子抢先一步杀了那名共产党。现在看来，孔家子是怕那名共产党说出他的身份，杀人灭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已经证明，面前这两位都是共产党。
4: 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位莱纳投名状，怎么样？
0: 孔
4: 强子，咱们都是共产党人，不要贪生怕死。
0: 哎呀，
4: 扛住，胜利属于我们的。
3: 行吧。
0: 小马先生，既然是效仿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从来不杀父主，那我就只好选择他了。孔家子，哎，
4: 都是你逼我的，不是你不是王德强，我是王德强，大家都不是王德强啊。<笑>
3: 刘先生，我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4: 小马先生，请说。
0: 我已经派人去烟台，请你哥哥了。只要你的哥哥一来，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不过，在你哥哥还没到来之前，暂时先委屈你一下，还是要待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看怎么样？在下愿意听从相马先生的安排。
5: 船子，伯伯。 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好，你母亲的后事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杨伯伯来处理。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4: 杨伯伯，这事还是让俺哥去办吧，一出面会给您带来麻烦的。
5: 你不管，到时候就让周伯去帮忙支援着。 我倒要看看能出什么事儿。况且，这事本来我就应该处理。要是我那个逆子有点担当，能制止侯三行凶，你母亲也不至于被害死。
4: 这事不怪他，在那种情形下。 他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连累到你。

0: 你真是个好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他说好话。老周，你去看看是谁，要是不认识的，就说我有病在家，概不见客。明白。
1: 谁呀？路过的，讨口水喝。你好。我看你不像喝不起茶的人啊，一直往前走，前面就茶楼，请吧。
2: 先生，实不相瞒，我是来找养老先生的。你找我们家老爷有什么事儿啊？我好像没见过你啊。我从王官庄来。
3: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儿，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既然不认识我们家老爷，请回吧。哎，
4: 周伯，你说你是从王官庄来的？
3: 对。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江，叫江永泉。你是蝉子姐。
4: 周伯，他不是坏人，让他进来吧。
1: 好，请吧，
3: 谢谢。

0: 他们打我呀，他们朝死里打我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只有招了呀。哦，对了，那个夏马他是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的，他是搞情报的呀。那个吕希文一来，你们就现行了，全完了。哦，对了，那个你们真要死了，我会给你们烧纸的。
1: 长锁。
2: 好好的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相信夏马先生很快就可以查清真相，
1: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啊，
3: 快点！
4: 好的，吕先生，
3: 你们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孔小子，
1: 你串通共产党诬陷我，我要不是担心夏马先生怀疑我杀人灭口，我早就找人杀了你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要把我惹急了。
5: 我先去给老爷通报一声啊！哎，婵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哭，出什么事儿了？俺娘她被侯三杀死了。
6: 啊！
5: 和平还在屋子里睡着呢，先进去吧。

0: 请问尊姓大名？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江，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第六区的区长，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够胆识，一上来就敢这样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有诚意。阿周，你到门口看着点，不管是谁，今天一律不见。
2: 是老爷，
0: 请坐。
3: 哦，对了，你要不要看一眼和平？
1: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跟杨老先生聊一聊，谢谢。
3: 杨伯伯，你们两位先聊，我去看看孩子睡醒了没有。
0: 去吧。江局长，
1: 哎，
0: 虽然老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们是一支心系国家和黎民百姓、真心抗日的正义之师，所以今天既然上门拜访，一定是有事找我。您就直说吧，老朽义不容辞。
1: 我知道，您是一位富有民族大义的老前辈。
0: 不敢当。
1: 若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这么贸然上门来打扰您的。我来是想求您说服令公子帮助我们一起抗日。实不相瞒，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凌晨，我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会对县城里的日军进行总攻，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

0: 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人投敌叛变，这整个计划全部都前功尽弃了。
1: 张局长，你们真要今天晚上攻打县城吗？
0: 可没错，原本是里应外合，胜算很大。可是现在，我们被抓的同志生死未卜，整个工程计划也遭到了破坏。现在只能跟日军硬碰硬的来，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如果工程成功了还行，如果失败了，日军肯定会对城中的老百姓进行报复。
2: 杨浩先生，
0: 请您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危，务必施以援手。
1: 张局长，您就直说吧，我和我那个逆子能帮上什么忙？
0: 我们希望他能帮助我们把被抓的同志都救出来，其次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打开城门。杨老先生，我知道这么做会给燕公子带来很大的危险，甚至会连累到您，但是工程在即，事关紧迫，还请您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1: 使不得，使不得，强局长。

0: 冯秀娟，你别跑了，你是跑不掉的。我劝你乖乖的投降。
1: 唐僧，你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想让我投降你做梦？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嘿，你个冯秀娟，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性命交给庞文大佐处置，既然你想死，好，那我就成全你。兄弟们，别跑得跑了，活的能立功，死了也能领赏，给我上！
2: 子弹了，兄弟们，给我上抓活的！撤！
3: 别追了，走。
4: 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我是区副教会会长冯秀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2: 我们是小赵庄游击队员，我们几个外出巡逻，听到枪声就立刻赶了过来。怎么样？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送我去王官庄见于团长？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2: 当然可以。
4: 哎，
2: 同志，同志。
5: はい調査だ結果が出た。
6: タツ殿、二人のどちらが嘘を言ってるのか不明ですが、現代の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の兄に知らせを出し、その兄が来れば、あれが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か本当じゃんか判明します。君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配慮しているね。今までまだ刑を掛けてないね。
5: タツ殿、
7: 奴は精神力も相当あり、いくら拷問しても効果が出ません。この人、日本はよく調べて、もし君ジャンズの話本当だったら、かけを必要だ。
6: はい、大佐殿。
7: 报告大佐阁下，属下办事不力，让其他的共产党给逃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全程地毯式搜索，肯定能抓到他们。
6: 侯队长。
7: 你的办事能力很让我失望。
8: 是，
7: 属下知错，属下一定抓到这几个共产党，不负大佐阁下对属下的栽培和厚爱。
8: 你现在马上继续搜索城内的共产党。嗨，大佐阁下，卑职请罪，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

0: 卑职难逃其咎，请大佐降罪。卑职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1: 有嫂，你不必太自责了。所谓不知者无罪，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依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好朋友。

0: 竭尽全力，效忠大佐阁下。
1: 刘嫂，
0: 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你们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现一点可疑之处吗？卑职愚钝，卑职该死，辜负了大佐阁下对卑职的期望。
2: 报告贵大将，有旨也跟你哀在所思。
0: 叔伯，你怎么来了？
3: 少爷，不好了，老爷病情加重，您还是回去看看吧。
0: 你先别急，我立刻回去。
3: 大佐阁下，
0: 家父病重，我要回家一趟。
3: 怎么令尊？
0: 突然病了，
2: 实不相瞒，家父自从六十大寿那天起，身体一直不适，看了好几次大夫都不见好转，所以卑职恳请阁下准许我回家探望。
3: 刘嫂，那你赶快回去吧，如果有需要什么的，马上派人告诉我。
0: 多谢大佐阁下，卑职告退。

0: 大佐殿、要通訳官へのお振る舞いには意外に思いました。
1: 彼は俺が知る目だ。楊さんは騙されたんだ。彼は我々忠実の友達だ。彼のお父さん毎地域すっごく高めて、彼は俺請求するつもりない。
0: 飼い慣らした虎に手を噛まれることも。
1: 虎じゃなくて彼は中堅だ。わかる？
2: 爹，你身体怎么了？
3: 你给我跪下。
2: 我干什么了？我跪下。
3: 你说你干什么了？你干的好事。
2: 禅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看来你都知道了。你听我解释。
4: 你不用解释，我不怪，我知道。你但凡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杀死。
3: 听见了吗？多好的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你说好话。你干了什么？啊？你把人给领过去，虽然不是你开的枪，但你也是帮凶。你个逆子，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今天我就替列祖列宗，我打死你个逆子！
2: 爹，有话好好说，别动心。你是什么人啊？还是共产党？
5: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2: 你们把我骗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3: 把枪放下！你要干什么？你想领功请赏去吗？
2: 你知不知道，全城都在搜捕共产党，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共产党在咱们家，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3: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怕日本人？我不怕。你去吧，你去叫日本人来抓我。
5: 杨老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令公子回来，我们好好跟他谈。您快消消气，消消气。杨老先生，您坐下，消消气。
4: 杨伯伯，
2: 说，你把我骗回来，要谈什么？
5: 杨先生，我来，并没有任何恶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心平气和地聊一聊，好不好？

0: 我都说了，我没有任何恶意，你不用太紧张。
1: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拉拢我一起抗日吗？现在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方式还真是别出心裁，都跑到人家里来了。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没错，我就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你现在在给日本人当差，日本人现在的局势你应该很清楚吧？ 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战败已经成了定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日本人战败投降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你怎么办？你有为你的未来做过打算吗？
0: 我的事儿啊。 用不着你操心啊！
1: 我知道，梁先生在日本留过学，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去日本生活完全都没有问题。

0: 多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 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5: 什么话？
1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7: 他们都是穷的。
1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9: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20: 那是谁？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恩送的福，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那被抓的人除了有缠的李一年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西谦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他是我们的人。杨先生，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0: 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尽力把他们救出来。哎，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救他的呢？
1: 你就对他们说，说一句话。
0: 什么？
1: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他们就明白了。
0: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1: 对，
0: 记住了。我什么时候行动？
1: 就现在。

0: 醒了，白玉姐，君子姐醒了。君子姐，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小芳，在这儿照顾君子姐，我去告诉于团长。
0: 你去吧，白玉姐。你终于醒了，君子姐。
2: 团长，团长，
0: 团长，君子姐醒了。
3: 我们三个过去。
0: 手术还不能下床，
1: 不行，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于团长汇报，我们要出大事的。
0: 你放心，
3: 就是，
4: 于团长，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3: 说，
4: 于团长，孔江子叛变了。
3: 这么说，我们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4: 应该是暴露了。不过俺哥曾经说过，就算是孔将子叛变，他也有办法跟敌人周旋一段时间，不会影响到攻城。不过，永泉的意思是想要提前攻城，让敌人来不及加强布防。
3: 李军委、王东海，命令部队马上出发，配合永泉、我红队提前攻城。
5: 是。
3: 这个东家，你好好养伤。等我们凯旋归来，
4: 于团长，我也要去。
0: 君子姐，你不能去，你有伤。
3: 对，你好好养伤。
4: 团长，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这次的战役关乎着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俺娘、俺哥、永泉和孩子他们都在城里，我放心不下。团长，您就让我去吧。
3: 我同意你参加战斗，但是一定好好保护好自己。
4: 是。
6: 大家跟着我，走快点。
7: 大佐殿が中の門をお会いしたいそうだ。門を開けてくれ。
8: はい。

0: 是什么人？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今晚我也问，確かによく似ているな。相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1: 人还在牢房关着吗？
0: 您是指吕先生吧？在呢，我的人一直盯着呢，怎么了，相馬先生？
1: 吕先生的哥哥什么时候到？应该天明之前就应该弄到。不但他了。
0: 他很可能是假冒的，他应该就是冯大将。啊！现在马上跟我去提审他。哎，杨凡姐，你可来了，你是清楚我的，你要跟太君说清楚啊。我，
2: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の二人と話をする。啊！
0: 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太好了！哎，我说。
3: 蝉子是你表姐吧？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来救你出去，你总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啊，杨先生。这一次是相马先生让你来的，还是庞文大佐让你来的呀？
0: 都不是。
3: 啊，那又有谁？ 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指使动你杨先生的？江永泉，杨先生，你回去告诉指使你的人，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一枪毙了我，何必如此的煞费苦心呢？啊！
0: 真的是江局长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帮你们打开城门，八路军要在凌晨攻城。
3: 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俺就这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卖货郎。真的是江局长让你来的？
0: 当然，你是冯德强？
3: 没错，我就是冯德强。
4: 娘的，他在另外一个牢房关着，咱们现在一起去救他。跟我走。好，跟我走。ロを開け人を出してくれ。大佐殿下のお達だ。はい。もう一人呼んでくれ。一緒に大佐殿のところまで連行する。
5: はい。

0: 你们拿好，一会儿见机行事。好，走吧，走。为什么？为什么冯德强出去了，我在里边？他不是吕新坚，他是冯德，我谁是？我是，对，我是冯德强啊！我要是冯德强，我就能出去了。对呀，太君。 我是冯德强，我要是冯德强，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是冯德强，我去王官庄，我要去木海县城打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我是冯德强。
1: 太君，我是冯德强啊。

0: 杨，没事了，孔娘子还在牢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呀？穆怀宪正还快就要解放，他逃不掉了。你也在他对解放穆怀宪城有一份功劳，就让他等待接受人民的审判吧。这样也好。
1: 不行，我还有任务，先走一步。
0: 杨凡宇，不，应该叫你杨同志，多保重，
1: 多保重。
0: 保重，
1: 您保重。

0: 张强，我已经杀死好几个二鬼子了，也算是给姓李和他娘报仇了。
1: 我死也瞑目了，
0: 你还年轻，你要好好活下去啊！
2: 站得住！

球。

0: 小妈，放了我娘，我就跟你走。
1: 冯德强，你现在还有资本和我谈条件吗？上次侥幸让你救走那些妇女，今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小妈，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1: 冯德强，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共产党，只可惜你是我的敌人。如果你要是想诚心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母亲不但不会死，还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小马先生，你还肯相信我吗？啊，
1: 那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孝子了。我现在杀死你的母亲，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0: 小马，说什么呢？啊，有辱开枪啊！来啊！
1: 喊什么喊？
0: 小马，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进城的目的吗？
1: 想。所以我们不妨谈谈条件，你说说你进城的目的，我就放了你的母亲。
0: 小马，你放了我娘，我就告诉你我进城是干什么来了。
1: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何必说那些废话。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考虑，你母亲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2: 想杀就杀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你们小日本是什么东西，我早就看透了。我们要是怕死，就不可能进城。我们既然进了城，也没想着活着出城。
1: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难怪冯德强这么优秀。原来这位母亲也是巾帼英雄，让我佩服。
2: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像我们这样的抗日英雄多得很，我们不算什么。今天你杀了我们，会有更多的抗日英雄替我们报仇。
1: 好，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看看有谁。

0: どこからで銃声だ。
1: タソロ、銃声は市街地からです。
0: 死ねよ。そんなたくさんの八郎君がいるか。共産党の目的は、毛海艦長を攻撃するかも。
2: 刘强，娘，没事吧？
3: 王权，
4: 江局长，我们没事，你好好保护咱娘离开，俺去追相吧，绝对不能让她活着去见旁门。
2: 好，
4: 娘，俺走了。
3: 哎，大家小心！
5: 知道了，娘。
3: 刘全，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娘。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得接着去执行任务。这样，我派一个人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黑，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把我娘送到阎老先生家。
5: 是。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你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把阎老先生家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就可以。
2: 不行啊，娘。刚才这段枪声肯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个人太危险了。
3: 听娘的，你要是不放心，就给我一把枪。
2: 小黑，把你的枪给我。娘，关键时刻直接扣扳机。
3: 娘会的。走了。

0: わざわ少佐、早く命令出せ。兵力を増加、共産党の高家卿を創始するよ。地方門を回収しろ。
1: はっ、達者ぞ。
0: バカ貴様、
2: 报告团长，林政委带领的队伍和武工队员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准备就绪，随时准备攻城。
3: 好，
2: 团长，敌人在城门口增派了兵力，看来刚才城内的枪声已经引起了庞文的警觉，江区长从里面攻打城门就难上加难了。
3: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千万谁胜恶战，我们要一鼓作气，誓死攻下这座县城。

0: 一会儿我去打鬼子，啊！
1: 谢谢妹。
0: 来，皇上。

0: 营长，这么多地雷，应该够小鬼子喝一会儿的了。足够送小鬼子回老家的了。同志们，你们要把你们的枪擦亮亮的，刺刀磨利落，看谁杀鬼子最多。
1: 营长，赢了，有什么奖赏？啊，
2: 谁杀鬼子多呀，我就保营长让他坐两天。哎呀，
1: 营长啊！
3: 那肯定是您杀的鬼子最多。来，赶紧去，麻利儿的，赶紧，快！好，啊，你们那边麻利点啊！相马老贼，你觉得今天咱俩谁会死在对方的枪下吗？
4: 冯大强。
3: 我要是你，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先死的肯定是你，
4: 相马老贼，
3: 你也太自信了吧！
4: 你别忘了，整个木海现场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很快就会有无数的枪口出现在你的面前。
5: 相马，你去死！

0: 下马老贼，
1: 继承之前
0: 我就告诉过自己
1: 要杀了你和庞文，所以今天晚上死的必须是你。

0: 谁呀？
1: 走八方的人。
0: 您打算走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就不走了。
0: 快请进。
1: 给您和老先生添麻烦了。婵子，
2: 姨娘，姨娘，
1: 婵子，没事了，没事了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已经准备了，怎么办？余团长他们已经到了，正等着我们给他们发讯号呢。这一枪再难开，也得开，而且要开得个满堂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咱们一起冲出去，把小鬼子们都炸上天。

0: 我小心，我的心在死。
1: 团长，不能再等了，那个杨翻译不一定靠得住，再这么等下去就怕错过时机了，进攻吧。
2: 再等等。

0: 小鬼子增援部队也该来了，营长。嗯，
1: 可这小鬼子增援部队，他到底来不来呀？
0: 肯定来。烟台那边咱不知道，但衡山这个小鬼子，他肯定到。
1: 报告营长，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
0: 好，是烟台那边的，还是衡山这个小鬼子？
1: 是衡山的队伍。
0: 马上推石肉，同志们，准备战斗。

0: 赶紧打退战场，咱们还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迎接烟台来的小鬼子。走。
1: 你，去我们四位的刚老师的好。
2: 嗨，太上洞。

0: 我们要等待时机。
1: 还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天台，来求救过去，再向旁边绕开。
0: 好，跟着彭文为我们全力以赴，发起动！
1: 是，老王子，好，加强，小心啊！

0: 大佐阁下，吕希谦，不，你是冯德强。你说的没错，我不是吕希谦，我就是冯德强。庞文老贼，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整个穆海县城吧！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
1: 今天就让我们俩做一个了断吧！呀呀！

穆海县城终于成功的解放了，但对于解放山东乃至解放全中国，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但俺深深的相信，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人。

0: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敢打打不死啊！滨野联队，十本32师团，人均6等一星，是天皇、检阅王，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啊，装备就是不一样啊！打！

石头，张石头。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在附近。彭明富，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0: 国民党前政武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0: 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1: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2: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林振武，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3: 是，
2: 但是担子很重的。
4: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5: 早点准备，等候命令。
6: 是。
4: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5: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4: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

0: 夜船出航天一套我清十六旅旅部的全部嫡系
1: 借船出海
0: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三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之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擦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2: 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1: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2: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3: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2: 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1: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

0: 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捡的时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
3: 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2: 刚才下的位置多抓紧，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2: 饿了吧，闺女？
5: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6: 烙热馒头，
7: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7: 哎，好嘞。
5: 四个馒头，
7: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7: 好齐了，现在。
2: 好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2: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打什么猎？
2: 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呦，

0: 干什么？造反呢？
1: 哎呀，不敢！
2: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妇女俩吧。
3: 怀疑你是西直军的大人，给我上西院命令走一趟。
0: 爸，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1: 爹，
2: 全部带走，
0: 走。
2: 走，孩子，咱们走。
0: 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你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要走一起走。

姑娘，是我的啦。

死你的小叔！我打死你的小叔！我打死你的小叔！

0: 哎，你醒醒！爹，木板刚杀了你，我不是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哪儿呢？
1: 我是好人。
0: 来了！来这边，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过来，过来，来！
2: 狗日的！
0: 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
0: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0: 拼，怎么？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将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0: 怎么办呢？我操！什么吵啊！我不能死，我跑到外面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哪里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点呀！快快快点！小宝，小宝，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这是绝技咒，
1: 绝技咒，
0: 怎么样？快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2: 快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反正秦就让你撤了啊。
1: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1: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

0: 引导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心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干什么吧？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人。
5: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9: 那是什么？
10: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0: 这是恩送的福，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

0: 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的心，爱心款物跨越山海，温暖受灾地区群众，洪水退去，村庄恢复烟火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广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的心，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爱心款物跨越山海，温暖了受灾地区群众。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20日15时，全区各级慈善组织（不含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5.77亿元，应急生活物资约616万件。其中，广西各级慈善会接收5.39亿元，其他区直单位主管的全区性慈善组织接收3791万元。这些款物使用分两阶段推进，在应急救助阶段，慈善组织优先采购和调拨饮用水、面包等急需生活物资，全力做好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的无忧保障。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将重点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对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搭房屋的恢复重建等工作，工作人员呢以下沉一线逐出村逐户实地摸排，精准核实人员受灾程度、家庭困难程度、房屋损毁情况等，确定帮扶的对象和标准，尽快将善款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0: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八方爱心。据统计，截至7月20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总价值2.66亿元，其中捐款1.77亿元，各类物资218.89万件，价值0.89亿元。
2: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

0: 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截至7月20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已累计拨付发放救灾款物总价值0.97亿元，其中拨付救灾资金0.53亿元，发放各类救灾物资129万件，价值0.44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的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工作。
2: 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洪水退去后，水电通信陆续恢复。这些天，村民们忙着上街买菜、开张营业、清淤扫除。曾经被洪水按下暂停键的村庄，烟火气又慢慢升腾起来。
3: 记者在素龙村看到，474县道两边的居民忙忙碌碌，400多平米的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进出的顾客络绎不绝。
4: 买下去吃了，慢慢恢复正常了。
3: 超市负责人黄先生说，他在村里开了两家超市，水一退，他马上带着员工加班加点清淤，连续干了17个小时。
5: 蔬果这类的，我们从10号开始已经正常提供了，这水鞋啊、喷壶真的，还有消毒用品啊，这些比较好卖一点。
3: 肉菜供应正常，燃气也送得动了。在村里一个燃气供应点，两大车灌装器等着派送呢。
6: 能送货了？
7: 基本可以。跟平时都差不多吧，十几块。
3: 烟火气回来了，温情也没落下。村干部又带着生活物资去看望75岁的特困孤寡老人黄云珍，仔细询问他家里的清理情况，身体怎么样了。
6: 里面的生产队长发了物资都发到你这里了？
8: 发到了。你的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以后可以慢慢的好转了呗。
9: 他看他们有什么需求啊？是啊，都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低保啊、特困啊，这次都是困难户了嘛。村委会里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都忙不过来，我们就安排队长或者青年室主任，特别关注一下他们。
3: 眼下正是暑假，但老师没闲着。为了赶在新学期前恢复干净安全的校园，老师们这十来天都是家里和学校两头跑。
10: 我们就集合到学校了，行了，清淤。还有冲洗以及消毒，我们这个食堂也会再次进行精细化的冲洗，我们还叫上面的专业机构进来进行评估，相信也能够顺利的开学。

不怕风雨的海鲜基地，全年无休的国门通关，旧港口的新蓝图，全国人大代表陈嘉柯专为边民解难题，一件件实事让大家的日子有了新盼头。

0: 占地少，成本低，下面还有个大棚，不怕风不怕雨。说实话，经过一大笔投资，一开始大家心里也打鼓，有人担心万一亏了怎么办。
1: 那后来你是怎么说服大家的？
0: 我们跟合作社谈了好几轮，摸清情况，技术管理销路都落实到位了，大家才心里有底，还敢大胆的干。这种养殖模式不敢抗风险，通过跟合作社合作，村民们有固定的分红，村民们都不用看天吃饭了。
1: 陈代表，这次海参销量怎么样？
0: 销路广的不光往云南、贵州、四川送，连疫苗都出口到你的家乡越南去了。我们村做中越边贸的村民不少，以前我就专门调研过口岸货运通关，那时东兴二桥货运通道只有周一到周五能走，周末想走可以约，还限定品类，不留一位卡，只能干交值。2024年，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支持东兴口岸二桥货运通道周末常态化通关的建议。今年3月7日，这个建议彻底落地了。现在我们村的疫苗想出口越南，什么时候想走就都没问题。
2: từ nhìn cửa关than thở đến thông关bất cứ lúc nào, vận chuyển hàng hóa thông quan không ngừng nghỉ, giúp mọi người giải quyết việc gấp trước mắt. Thật ra mấy năm tiếp xúc với anh đại biểu Trần, trong lòng anh ấy còn nhiều việc hơn thế này.
0: 你看，这片自贸港口是我们村祖祖辈辈的避风港，几十年前这儿也热闹过，越南货船来来往往。后来设施跟不上，慢慢停摆，一直到现在。
1: 原来我们这个小渔港啊，过去也不简单哦。
0: 我一直有个想法，想把它规划成新的港点，跟金竹三岛联动发展。有关部门对这个建议已经给了答复，现在我就盼着能早点落地。我是这片海养大的金竹人，让这片海再热闹起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就是我这个人大代表最大的心愿。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2026新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广西营开营，生产线变风景线，工业油迎来新风口。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21号，由中国侨联主办、广西侨联、广西科技馆等单位共同承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走进广西开营仪式在南宁举行。开营仪式上，文艺展演环节亮点纷呈，科普秀以趣味实验点燃现场科学热情，赢得台下观众掌声不断。营员代表接过营旗挥舞，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广西营正式开营。随后，营员们走进广西科技馆，在人工智能科普展操作互动装置，体验科技魅力。在启迪与探索等展区内，营员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强劲脉动。
9: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近距离学习中文知识，还将体验广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夏令营，更是一趟寻根之旅、友谊之旅、文化之旅。
3: 本次活动以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及领队教师160人，在广西开启为期1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按照行程安排，营员们将深入南宁、桂林、北海、钦州开展研学活动，通过文化课堂、实地体验、民俗互动等方式，让青少年感受祖国历史底蕴、文化魅力与发展成就，助力中华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
10: 这次带着孩子们来到广西体验风土人情，此前我们已经去过中国不少城市，一直想来感受广西本土文化特色，希望借着这次行程让孩子们走进中华文化，溯源感受华夏文明。
3: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此前已在福建、重庆、河北、广东、湖南、内蒙古等地开营，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集中报到，探寻华夏文明，感知中华文化。此次广西营开营还有哪些亮点？我们请记者严瑞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1: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广西科技馆，刚刚啊就有不少营员被展厅的智能机器人吸引，围着工作人员那询问原理，营员们也自己操作了这个装置，体验了我们科技的魅力，也感受到了启迪与探索。那么在另外的展区呢，营员们也有专注的研究古代的科技，有的呢也为现代的科技成果所感叹，在寓教于乐中呢近距离的感受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强劲脉动。今年呢有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妈的情书》，中有一句台词啊叫做江海有岸，团圆有盼，营员们跨越山海而来是对团圆的奔赴。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营员们将走进南宁、桂林、北海、钦州等地市，探索人工智能与非遗文化融合的奇妙碰撞，体验传统技艺在当代焕新的独特魅力。希望营员们在几天的行程中呢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壮美广西的独特魅力，把在广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海外亲友，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中外友好的小使者。
3: 好的，谢谢严瑞。近期一条热搜刷屏，我国工业旅游市场规模将在2029年突破3000亿元，它意味着这片蓝海正从小众探索快速切入大众消费的跑道。而对于广西来说，生产线变风景线，工业游大有可为。
4: 对于工业旅游，广西早有布局， “十四五”期间出台的《广西文旅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就提到，重点推动合浦月饼小镇、南宁老友粉产业园等工业文旅项目升级改造，

0: 2026年，社里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螺蛳粉产业园等工业旅游标杆。在政策持续赋能下，从社里区到各市，围绕生产场景开放、研学基地建设、工业遗产活化，广西工业旅游正在从单一景点向全域业态快速提升。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百年工业积淀深厚。目前柳州市工业旅游资源点达14个，覆盖汽车、日化、食品加工等行业。当地在寻求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率先敞开了自己车间工厂，成为广西工业旅游发展的引领力量。在重工业领域，沉浸式体验同样大放异彩。走进柳工智能国际工业园、智能产线、无人驾驶装备、 AI 质检等先进制造场景一览无余。作为广西首家 AI 工业研学基地，柳工今年入选国家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工业旅游的跨界融合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在崇左，占地总面积3300亩的广西十步乳业山水牧歌国际牧场，目前打造了养殖区1期和观光区项目2期及现代特色农业与旅游观光于一体，企业年均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并带动核心乳产品年销售额增长18%，成为传统工业向文旅转型的生动样本。工业游的爆发并非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政策、需求、产业三方同频共振的结果。一方面，游客对大国重器、智能制造的好奇心催生了庞大市场；另一方面，企业让游客走进工厂，亲眼见证产品的生产过程、制造标准和工艺细节，可与品牌建立起更深度的信任关系。如今，政策端的持续赋能为工业游赛道铺就了清晰的发展路径。社里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广西将持续深化工业加文旅融合战略，推动更多企业打开厂门，亮出生产线，让工业旅游成为展示广西制造实力、传承工业精神、推动文旅消费的闪亮名片。随着暑期文旅旺季的到来，拥有丰富体验的工业旅游值得收获更多关注。那么，如何让工业旅游更加吸引人，从而实现长效发展呢？首先，工业旅游要有看头，就是要有独特的体验。各地不能只是简单的开门迎客，而是要挖掘企业技术特色、品牌故事和工业历史，有差异化、有特色化，才能长久地吸引游客。要有玩头，比如说工业加数字，企业可运用光影、虚拟等技术活化工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让工业游更吸引人。要有奔头，也就是说当地要做好区域旅游资源的统筹，规划好发展布局，同时完善周边交通、休闲服务、配套商业等基础设施，让当地的工业游形成观光、体验、消费、传播的完整闭环，让游客玩得开心，更舒心。7月20号，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2026年荟萃博士研究生暑期学习班在广西大学开班。
1: 本次暑期学习班创新推出东盟非通用语加人工智能交叉培养模式，汇聚全国20所区高校的博士生，实现跨区域、跨院校交流研学。课程搭建高端跨界师资团队，邀请浙江大学、湖南大学高校专家授课，联合润建股份等企业技术骨干讲解一线产业攻关经验，同时配备越南、泰国、印尼等外籍师生，开展东盟非通用语协同教学，通过郑校企跨界协同育人，精准培育适配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复合型高端人才。除理论授课外，学习班还设置区型东盟文化讲座、企业实地参研、文体交流等多元内容，跳出传统实验室单一培养模式，全方位补齐学子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能力短板。据悉，作为教育部支持建设、广西政府主管的新型产学研平台，广西高研院自2025年6月启动建设以来，聚焦稀土关键金属、人工智能应用、东盟区域国别研究三大核心。

0: 赛道，依托北上广优质高教资源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独特路径，全力破解学科壁垒与产教脱节难题。
1: 本次暑期班只是集中入门环节，后续我们会把东盟语言素养 AI 应用能力完整嵌入1+1+X 分段培养方案，课程阶段设为公共必修模块，实践阶段嵌入东盟产业真实课题，科研阶段引导面向跨境场景攻关，还将向多层次人才培养拓展，形成可复制的交叉育人范式，把质疑模式打造成广西高研院的标志性育人品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干什么？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威望？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
1: 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 20几个人，
4: 这些都忙。
1: 那是，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暨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调应机制工作、保并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1: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强化灾前调度，加强平时复盘检查防灾减灾措施，完善灾前会商调度机制，必要时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一线调度，防止层层减责、层层免责。要强化系统决策、科学决策，重点是重点办、急事急办、极端情况极端处理，加强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有针对性地解决指挥调度最后一公里不畅问题。要进一步完善调应机制，防洪必调、防洪必应，形成避险转移完整工作闭环，一旦发生危险，坚决

0: 果断转移，确保教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常态化紧急情况和极端情况下责任落实机制，必要时变串联为并联，甚至变为短路，分级分度给基层授权，强化紧急救援情况下党委政府指挥体系落实。要发挥好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作用，做到险情除早除小，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并险水库的风险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分类梳理好共性和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要加强海上防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应急救援能力，强化预案执行，补齐安全短板，全力守护沿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紧盯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重点部位，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还听取了7月20号22点40分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有关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摸排受灾情况，特别是加强对受地震影响的水库、道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有事报问题，无事报平安，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维平、崔国华、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6-7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6-7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6-7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6-7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为更续6-7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院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更续6-7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6-7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6-7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6-7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6-7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6-7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6-7

0: 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赓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
0: 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韦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会谈后，韦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宏、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2: 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1: 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策精准管控举措，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五明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

0: 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在这次台风灾害中，南方电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及广西各地调集精锐力量，投入受灾地区受损线路抢修工作。他们在洪流之上逆行挺进受灾村庄，为群众点亮一盏盏心灯。
1: 衡州市云表镇朱布村是此次灾情中受损较为严重的一个村庄。7月18号，南方电网出动突击队，从早上7点开始抢修，全力打通朱布村剩下70多户人家的电力生命线。而在一周之前，电力部门已为当地送来柴油发电机、便携式储能灯，政府部门也为群众配备太阳能照明灯，保障民生基本需求。
2: 当下呢，随着这个天气晴朗，再加上道路抢通，更多的大型设备和设施能够进场了之后，今天呢是有25个人的党团员突击队，他们将要确保在今天朱布村的村民们能用上大电网的电。
1: 电线杆倾倒，变压器被毁，抢修面临重重挑战。来自衡州供电局六井供电所的突击队员已在抗洪抢险一线连续作战10多天。
3: 看在很近的一个点，但是我们都是很难到达，有些淤泥都漫过我们半身了。我们拿着一些木板一级一级的贴过去，然后慢慢的再走过去。
4: 我们就是一名党员吧，冲锋在前。
1: 一句冲锋在前，连日泥泞中坚守，看到电力抢修人员这些天昼夜不停，只为让受灾地区早日通电，朱布村村民莫清标不禁落下泪来。
5: 他们来救援，我都感动都有点泪了，我就想哭。
1: 7月18号晚7点30分，朱布村顺利恢复供电，当晚8点，衡州市全面复电，标志着广西本轮台风灾后电力抢修任务圆满完成。那一刻的光亮是人民电力为人民最真实的写照。
6: 抢险救灾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团队员发挥了这个主力军的作用，每次他们都是冲锋在一线，老百姓家里面那灯刚刚一亮那一瞬间，真的我们觉得我们作为电力人呢、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因灾停电用户达183.5万户，累计造成10000伏及以上线路停运1624条，变电站停运24座，受损线路超440千米。初步统计，直接经济损失达5.9亿元。面对水难退、路难通、电难送的严峻挑战，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迅速成立抗灾抢险指挥部，在受灾严重

地区成立四个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确保应急指挥机构、群众安置点、学校、医院、养老院的可靠供电。同时，整个南方电网也一盘棋支援广西，迅速

0: 迅速组建了483支党员突击队、服务队和126支青年突击队，6660余名党员投身抢修复电最前沿、最难处、无人机无法到达的村屯，我们就人扛肩背，徒步送发电机进村入户，让受灾村民用上电。经过昼夜不停的抢修，截至7月18号20点，全区183.5万户因灾停电的用户已经全部恢复供电。
1: 衡州市云表镇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灾情发生后，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迅速统筹各方力量，连夜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发起清淤清障攻坚。目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7月18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看到淤泥正被一斗斗装车清运，环卫工人志愿者深入街巷死角清扫残留淤泥杂物，防疫人员则挨家挨户进行消杀防疫。经过几天努力，7月22号，同样是这片区域，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
2: 这个区域呢是50人，有时候干到晚上11、12点，大家干活不怕累，也不怕泥，也不怕伤。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也献出一份小小的爱心。
1: 洪水退去后，云表镇核心区域的淤泥一度超过半米深，狭窄巷道和居民区内大型设备无法进入，加上多处下水道损毁堵塞，清理难度极大。为此，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制定清淤集中攻坚倒排计划表，分类施策，科学调配人力和机械设备，同步推进清淤管道疏通与设施修复。
3: 我们从中国安能等各个单位组织调动了30多台大型机械，2天2夜连续奋战，清理了近5万吨垃圾，最终使云表河河道恢复整洁。
4: 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有群众，拧成一股绳，我们都坚信，只要我们下大力气，我们一定是能够打赢清淤的攻坚战。
1: 灾情发生以来，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将云表镇划分为7个战区协同作战，大家迎难而上，克服高温多雨、夜间照明不足等重重困难，与时间赛跑，啃下灾后重建的一块块硬骨头。目前，云表镇大件垃圾和大片淤泥已全面清运完成，全镇水电路通信已基本恢复，物资供应、环境卫生消杀、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5: 现在已经接到了那个农户的门口，水的话，现在主管道已经通了，检测完的时候通到户。
3: 下一步，我们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协同模范作用，继续做好垃圾清淤与环境卫生消杀工作、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做好邓墟、南康、甲给等6个重点村的绝对帮扶工作，立足长远，加强保障，全力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
1: 为最大程度减少农户经济损失，各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各受灾乡镇田间地头和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同步推进农业保险查勘定损、理赔兑付，多措并举，助力农业生产尽快恢复。
6: 我所在的位置是衡州市陶墟镇的上塘村，天空已经下起了绵绵细雨，当地村民正在努力抢收抢种，争取减少灾后损失。
1: 在田间地头，南宁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逐片勘察水稻受损情况，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灾后复产作业。在一处育秧基地，农技专家仔细查看秧苗生长情况，现场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7: 他们现在也正在抢收抢种，尤其在晚稻的育苗这一块，也是早计划早部署，落实好技术措施。目前秧苗的长势良好，而且从它的插口安排和田块的安排来看，基本上可以按时完成晚稻种植。
1: 除一线农技帮扶外，农业保险惠农举措同步落地，增强农户生产信心。各承保保险公司正主动对接种植大户，开通救灾理赔快速通道，积极推进受灾农田查勘定损理赔工作，切实减轻农户损失。
8: 我们都投了水稻保险，目前定损已经花了几百块钱一亩下来了，保险帮助对我们农户来说肯定大。
1: 7月21号，在贵港市港南区，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八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

0: 准备。
1: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猪栏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0: 此前这家养殖场可年产35000头断奶猪仔和10000头育肥猪，此次受灾损失达3000多万元。洪水退去后，企业在各级农业部门指导下同步开展养殖保险理赔和畜禽无害化处理以及清淤消杀和检修等工作。目前一栋保育室和一栋育肥室已经复产，
2: 现在最主要是检修这个母猪区，把里面的环控系统还有那个栏舍环保系统整改完，大概需要20天。8月份就是引种，引1200头种猪回来。
0: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工作。
3: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限195万的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自治区还有中央的一些奖补。
0: 这次强降雨造成贵港市多个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加压机组受淹损毁，高层住宅大面积停水，群众生活用水困难，当地迅速跨区域调度专业抢修力量，集中攻坚受损二次供水设施，全力保障民生供水。7月20号，记者在贵港市几个受灾小区看到，工作人员正对泡水设备逐一拆卸、清理、烘干、除湿、回装、调试，加快供水恢复进度。
4: 这里的泵房全部已经被淹完了，我们要把每个泵机全部分解完成，进行烘干，然后再装回去供电，我们才能试机组的运行情况。
0: 据统计，本次洪涝灾害共导致贵港城区63个住宅小区泵房受灾，覆盖面广，民生影响大。贵港市第一时间成立供水恢复专项工作组，统筹调度抢险资源，紧急从全区各地调集108名外援技术人员，联动当地72名维修骨干，组建攻坚队伍，分片在各受灾点位同步开展作业。截至今天12点，这63个住宅小区泵房抢修完成，基本恢复应急供水。广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的心，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爱心款物跨越山海，温暖了受灾地区群众。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21日15时，全区各级慈善组织（不含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5.81亿元，各类公益慈善组织接收应急生活物资约618万件，其中广西各级慈善会接收5.43亿元，其他区直单位主管的全区性慈善组织接收3797万元。这些款物使用分两阶段推进，在应急救助阶段，慈善组织优先采购和调拨饮用水、面包等急需生活物资，全力做好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的无忧保障。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将重点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5: 对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搭房屋的恢复重建等工作，工作人员呢以下层一线逐村逐户实地摸排，精准核实人员受灾程度、家庭困难程度、房屋损毁情况等，确定帮扶的对象和标准，尽快将善款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0: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八方爱心。据统计，截至7月22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总价值2.7亿元，其中捐款1.81亿元，各类物资219.12万件，价值0.89亿元。
6: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截至7月22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已累计拨付发放救灾款物总价值0.99亿元，其中拨付

救灾资金0.54亿元，发放各类救灾物资129.09万件，价值0.45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的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看，再见。

0: 搬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新局面。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

0: 第一道防线。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听，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百万

0: 自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复苏，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3: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2: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4: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2: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5: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2: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6: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2: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7: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2: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

0: 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槁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

0: 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18到21号，广西大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降雨范围广，强降雨落区重叠，局地雨势强。目前这次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未来3天我区仍多分散性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气温逐渐升高。今晚到明天，全区小雨打底，有些分散性的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桂北、桂西和沿海仍是小雨为主，中雨的范围更小更零散，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大后天降雨进一步减弱，桂西和沿海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雷雨。今晚到明天，玉林、梧州、崇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环境空气质量，白色崇左优到良，其他城市都是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晚到后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多云有阵雨雷雨，3天内风力逐渐减弱，特别注意今晚到明天雷雨时有短时大风，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4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北海雷阵雨，26到32度，南风四到五级转3到4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钦州中雨26到30度，南风3到4级；贵港阵雨25到32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贺州小雨转阵雨，25到34度；河池阵雨，26到32度；来宾阵雨，25到32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话？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人。
5: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30几个，
9: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10: 这是威胜的主，
1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
14: 真的，我没办法进我组织去，这个东西不能给你。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12: 家乐，
15: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是优。
15: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对，我其实是想骗。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共谍朱晨之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2: 是。

0: 他的身体是什么原因？查明了没有？
1: 情况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
2: 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给我带去。

任务。

0: 约的时间对
1: 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0: 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哦，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再定？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1: 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0: 陪我坐吧。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啊，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

0: 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0: 是吧？
1: 是啊。
0: 来来来，上来。电话。
2: 哎，你好，聂西。
3: 是我，李晴。
0: 哦，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4: 是。
1: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5: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4: 对不起，李队长，你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5: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在听，你说。
6: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5: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6: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5: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
6: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5: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2: 好的。
5: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2: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晴手里，但是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7: 次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0: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空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穿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您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放。
3: 小青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哎，没有，上了，上了，上了，就怕讲了，我一单。
2: 来，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啊。
2: 高血压，老毛病了。啊，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警察。
7: 来，好，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7: 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
6: 您呢？
9: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呀、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顾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我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祝您早日康复。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千万别，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0: 怎么了，阿妹？孩子是六岁还是七岁了？七岁了。
1: 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他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0: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1: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0: 没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

西龙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嗯，请慢用，
1: 谢谢。

0: 这个歌啊，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1: 悲壮一点啊，
0: 悲壮一点。 Dixie 行吗？
2: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可以的。
0: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1: 当然我知道，
0: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收买我吧，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牛排，酒啊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0: 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海旭。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您稍等。
5: 谢谢。

0: 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麻烦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1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1: 他们都是穷人。
1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2: 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3: 我是这个人，只见过猫。
14: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0: 这是内讧的主场，
1: 这王八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下面播送7月2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国林汾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由道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您稍等。
0: 谢谢。

0: 是。
1: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呢。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她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警方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吴总裁请回来，让他好好的休息休息。
1: 吴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卫生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那你打算怎么入手？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锋同志签个字。

0: 在汪公这儿，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这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啊。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8: 你要我做什么？
9: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从下周开始，估计军政家眷都不可以离开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2: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黎青。
1: 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0: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1: 等会儿，重复一遍。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0: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

0: 行行行，
1: 哎呀，当心啊！快走！
2: 那后面开开吧，行行行，行行行，哎，别人都下面都下来啊！
1: 好嘞，来开一开啊！来开！
0: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1: 龙啊，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0: 加钱行吗？
1: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你买鱼吧，
3: 快！
1: 长江鱼，看看鱼新鲜的。
4: 哎，卖鱼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频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星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

0: 进，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0: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
1: 哎呦，
0: 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
0: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0: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1: 聂希会去啊？
0: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1: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1: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0: 哦，有点累了。
1: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
3: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2: 阿美，你知道的。
3: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
2: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4: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2: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不就想带上你。
1: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1: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西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
1: 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0: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西。继续给我盯紧聂西。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倩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倩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我们一定要把泰勒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是。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2: 来不及了。 不是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不一直是自己开车吗？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2: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聂邪的太太辞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的事情，聂邪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0: 我不知道。
1: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安部宿舍把聂邪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喂，吴公馆。
1: 喂，阿兜，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
1: 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姐姐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3: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先回去。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喂，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我们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不了。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苏畅，聂希跑了，苏畅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0: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你跟我去，光顾。

0: 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手上来，
10: 放好了。
9: 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伤亡。
4: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
6: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暑假要来了，对不对？暑假都想去哪儿玩啊？水边、家里边，啊，出去旅游，对不对？暑假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暑期当中，清澈的一汪泉水下可能藏着危险，马路上可能藏着杀手，在网络上可能藏着甜蜜的陷阱。今天啊，涛涛老师和很多的专业的专家要给同学们一些护身符，帮助你们掌握这些安全知识，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在假期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1: 同学们，暑假就要到了，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想要到水边玩，就像我们周边的江河、水库，还有小溪边，一到假期呀，就成为了大家戏水玩乐的热门地。那么，作为学校的安全小卫士，你们打算怎么向同学们普及防溺水的知识呢？谁来说？请你来。
2: 我们可以在校广播里面反复说防溺水的内容。
1: 使用广播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有吗？请你来。
3: 我们可以做板报，大家进出校门的时候都能看到。
1: 还有谁有更新颖的点子？请你。
4: 最近大家都爱看短视频，不如我们就以防溺水为主题制作一个短视频吧，这样不仅全校小朋友都能看到，全广西全国小朋友也都能看到。哇，
5: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帅气又爱玩水的主角，
6: 是我吗？
4: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拍摄场景，乡村的水库和河边。主角来到水边，看到水里很清澈，很好玩，看到岸边的安全提示，这时候他有点犹豫，然后浮现出他脑海里的画面，再加上一点音乐烘托紧张的氛围，再加上大数据的支撑。
6: 我小心点应该没事吧？

0: 在这个时候，这位同学脚一滑，落入了深水中，在水中不断的呼喊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两个同学刚好经过。
1: 大人落水了，怎么办呢？
2: 我会游泳，我去救。
1: 老鼠们不能贸然下水救人，这时候我们还是一起大声呼救吧。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这个时候救援人员肯定会快速出现，把这位同学迅速的营救起来。也告诉小朋友，
3: 没有家长的陪同，不能私自下水玩耍。
1: 咦，这是要开始说教撑时长了？
0: 这可不是说教，这是干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里玩耍，同学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4: 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盲目施救。安全相伴，快乐成长。
5: 每到六月到八月，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而且呢，溺水已经成为了现今青少年的头号杀手了。那怎么能够提前嵌入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临危不乱，可以有序的处理呢？今天我就请到了一位专家。
6: 水呢是生命之源，但是呢它确实暗含着危险，我们自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户外水域游泳和戏水的时候，一定要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这是最重要的。千万呢不要自己私自结伴啊，自己跑到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去游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5: 那今天的防溺水课堂上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带同学们一起来掌握这些防溺水的知识。
6: 溺水呢它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在扑腾，第二个呢就是口鼻没在水里，静静地站在水里或者浮在水里，这两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在户外水域一旦发现这两种情况，及时的呼救呼叫，对不对？
4: 如何辨别是否溺水？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无法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或闭上眼睛；五、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六、看起来像发呆，对询问没有反应。
6: 只要在户外水域游泳或戏水，一定要穿上什么？
5: 这是什么？
6: 救生衣啊！那会请几位小朋友上来，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会不会穿救生衣。我们的小朋友都拿了救生衣，那我们待会儿呢，让我们的这几位小朋友同时穿这个救生衣，你们认为穿好了就举手，可以吗？

0: 好，
1: 时间到。这位同学好淡定啊！
2: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扣子没有扣，现在请我们的教官上来给小。

0: 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两个手举起来呼救？嗯，来，两个手拿起来呼救。这个时候，水的浮力会直接从这里脱离出来，那你就没有救生衣了。没有救生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溺水、腿带，搞好了以后，好，来来呼救。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的时候，看安不安全？哎，对了，
1: 刚才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救生衣的使用，这个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救生设备了。你看，平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穿，但是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知识点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未必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安全科普员，下一次帮我们分享给爸爸妈妈们好吗？下面我们就要在户外的真实场景当中来演练一下，一起出发吧。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呢会跟爸爸妈妈啊到江河湖泊去泛舟啊，或者玩一些这个漂流啊，对不对？那当这个船翻过来，或者是倾过来，或者是这个船已经直接扣过来了。那我们小朋友如何脱险？首先第一点，他们有救生衣，
1: 必须穿救生衣，
0: 必须穿救生衣。好，准备，3、2、1，开始。第二点呢，进到了水里以后，船如果扣过来了，里面是很黑的，但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吸一口气，头向后仰。
2: 黑是吗？
3: 好黑呀！
2: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来冷静啊！
3: 好，
2: 不要怕黑。
3: Okay,
2: 待会你们再抬头，深吸几口气，然后待会我们憋着气，跟着我从这边出来好吗？
3: 可以。
2: 好。
1: 其实现在在扣过来的这个船体里面，它是有一定的氧气的。
0: 对。然后呢，吸足了气，我们从船的一侧摸着船帮或者船舷，慢慢的潜出来。潜出来以后呢，
1: 吹哨子求救。
0: 吹哨子求救。好，

0: 听到哨子声了吗？
1: 听到了，
0: 听到了。
2: 闻令而动，
0: 快快拿起你们的救生圈，这个杆子后面
2: 拿。先扔救生圈。
0: 对，好。来，救生圈，好，来准备。
2: 来，第一位同学，
0: 第一位同学，你开始扔。
2: 一定要把这个救生圈。
0: 好，第二位同学，
2: 扔到他可以够到的地方。
0: 那这个时候，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竹竿，对不对？来，现在我们慢慢的靠近一点，我们看看竹竿怎么用啊？
2: 慢慢的往岸边滑，同学们加油！
0: 竹竿怎么用？哎，好，这个竹竿，你们觉得它用对了吗？
2: 大家觉得对不对？
0: 对不对？他们呢，一个呢是没有趴下，然后呢，刚刚你们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啊，他在挣扎的时候，你们一捅，会不会捅在他的脸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救生杆呢有个原则叫做下游放杆，我们要下杆，然后呢身体重心放低，慢慢的挪到他手边，抓住杆了以后把它夹住，抓紧，让它自己向上爬。好，来向前一点，
3: 放到杆窝，
0: 把它夹紧，夹紧，夹紧，对，夹紧，好，向下蹲，我们有教练保护，好，然后从这一边先放到旁边。先不要装，先放到旁边，然后扫过来，扫中它，然后它再抓杆，然后你要夹紧，对，很好，很好，很好，对对，蹲好，蹲好，对，
3: 重心
0: 好
3: ，OK 了，压低，
0: 可以了，好，把这边的绳子拿在手里，然后向这边递，我估计这个地方有5到6米，那我就拉。6到7下，那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拉着绳子，我们向后，它就很快就到岸边来了。这个时候到岸边向上提一下，啊，它就很容易，很容易上来了。
2: 那要让同学们试试吗？
0: 可以啊。好，把一边绳子交到另外一边手，把它扔过去，来，
2: 好，
0: 三
2: 二
0: 二
2: 一，
0: 用点力，
2: 走。

0: 拉绳子啊，你绳子不能下去了，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好，对不对？
1: 刚提醒完，
0: 谁愿意再试一下？好，来你试一下。
2: 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妹妹她在扔的时候
0: 会不会显得更专业一点？没错，交到那边好，再来。哎，不错，
2: 马上掌握到了要领。
0: 对呀，
2: 不错，这边手别动啊，
0: 对。 然后就是这边手动，这边手别动，要不然绳子容易打脚，够了吗？好了，够了啊。
1: 好，
0: 神，看的目标丢远一点。好，来拉，赶紧拉，赶紧拉，使点劲，抓紧，使劲，抓紧，赶紧拉，对，赶紧拉。我们救援呢，实际上呢，原则上，第一要喊成人来救援，就像我和主持人这样子的，我们先来救援。 然后剩下的呢，如果实在是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我们自己用救生圈、救生杆，啊，甚至是绳包这样专业的救援的这个设备进行救护和救援。我们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针对青少年喜欢打游戏、追星、警惕性低、社会阅历少、心理防线脆弱、易被威胁等特点，不法分子常常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诈骗：一、中奖圈套。犯罪分子往往挑选缺乏判断力的学生，先通过各种渠道发送中奖信息，然后以资金被冻结为由，要求学生转账给自己账号解冻。二、游戏圈套。犯罪分子常常以网络游戏装备为切入点，和学生拉近关系，降低学生警惕心，伺机下手，要学生拿家人手机进行转账。三、追星圈套。犯罪分子常常利用中小学生对偶像的好奇向往，在各种社交平台和视频软件中投送明星 QQ 号或者微信号，学生出于好奇心加好友后，对方就会以各种理由哄骗或威胁被害者。四、返利圈套。犯罪分子通过微信、QQ 等媒介拉学生入群，然后以兼职刷单返利，为短视频点赞、关注公众号获取佣金为诱饵。 先小额返利骗取学生信任，后要求学生下载 APP 充值做任务，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利，最后拉黑。

0: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我画的这幅画是想告诉大家，诈骗分子猖狂，诈骗手段繁多，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反诈知识，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安全防线。
2: 我画了红色的110，因为红色最能提醒大家遇到诈骗立刻拨打110。防诈骗这三个字我写的大大的，特别显眼，让大家时刻提高警惕。
3: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你们的郑涛老师。
4: 同学们好，我是贵港市公安局民警秦子月，大家可以叫我子月老师。
3: 谢谢。今天呢，我和子月警官要跟各位带来一场反诈的小知识的分享。在这场反诈小知识分享当中，将会看到很多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反诈的一些绝招。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两位特别的助教也在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他们上场好不好？

0: 请问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1: 电信网络诈骗通常指的是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的诈骗活动。骗子会伪装成合法机构或个人，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金钱，请务必保持警惕。
0: 可以啊，很智能，
2: 对，
0: 能跟我们就是解析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词条，
2: 是的，
0: 还能给你案例。
2: 如果您需要，你还可以问他更多的问题。
0: 那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子越老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开始切入这种课堂呢？
2: 下面子越老师将会请出一位很厉害的反诈警官陈警官，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经常发生在中小学生身边的真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掌声有请。
3: 电信诈骗有很多，它是一个体系。电信诈骗要通过什么？通过银行卡来转账，涉及到金融，涉及到手机卡或通讯打电话才能骗人，涉及到网站编程，是吧？涉及到诈骗窝点，涉及到话术，涉及到各行各业，涉及到明星，涉及到我们的游戏，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要跟我们同学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诈骗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有学生购买皮肤被骗了，也有学生被盗窃了微信 QQ 以后冒充他的朋友同学来对他实施诈骗，还有有些学生啊收到了这个快递包裹，然后包裹看到是双十一是吧，618啊有个小礼品，要你扫二维码给他好评，结果也已陷入了其中。这只是其中的之一，还有一个要向我们同学宣传的反诈知识，就是一个是被骗，一个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有些可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了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有些同学是吧，手上也有这个电话手表，不法分子通过诱导我们的同学，你把你的电话手表借我用一下，结果他把这个手机卡拆了出来，装到了一个诈骗的设备里面拨打电话，那么就造成了我们的手机卡成为了拨打电话诈骗电话的源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啊，涉及了电信网络诈骗。还有通过租借我们的微信和 QQ 号码，之前我

0: 我们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网友就告诉他，你把你的微信号 QQ 号租借给我，是吧，一天我给你50块钱。最终这个同学的微信号和 QQ 号涉及了我们全国，损失金额达近100万元。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是吧，不轻信，不好奇，是吧，不惧怕，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不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谢谢大家。
1: 警察叔叔说的不听不信不转账，我牢牢记在心里。我明白了，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听到真的有小朋友被骗，我心里十分害怕。我明白了，日常生活中的免费福利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陷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像隐身的小怪兽，子曰老师啊，现在就教大家4个反诈口诀。第一个口诀，陌生电话不接。比如说我们00开头的，或者是国外来源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一旦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话，我们就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者老师，然后千万不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第二个反诈口诀就是奇怪链接不点。什么是奇怪的链接呢？比如说手机收到我们的免费游戏皮肤，或者是说点开可以领取超级的链接，千万不能够去点的。那么第三个反诈口诀就是个人信息不说，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名字、电话、家庭信息、父母的情况这些告诉陌生人，因为犯罪分子很可能去利用我们的个人信息来去实施诈骗，或者是用我们的信息去骗取你的家人。那么最后一个反诈口诀就是我们的遇事求助大人，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人，向大人求助。这四个呢，就是子曰老师今天教给大家的很重要的4个反诈口诀。
3: 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4个反诈口号，好不好？来。

0: 下面我们要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请听题。
1: 陌生号码来电，外甥啊，我是你舅舅，在外地出车祸，急用钱，你先转3000块救急。
0: 开始举手。
2: 这个是假的，可以先向爸爸妈妈先问一下，如果是假的话，这个就是诈骗。
3: 对，没错，这种情况啊，我们先得向爸爸妈妈汇报，让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舅舅主动取得联系，来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再决定去怎么处理。那请给我们的反诈小卫士啊送上一份小礼物，
4: 谢谢，
3: 向前努力。
0: 好，下一题。你的快递因为地址不详无法派送，点击链接重新填写地址并支付30元就可以改派送了。前面这位同学他这个眼神非常迫切。
5: 假的，因为快递填写了，重新填写了，坏人就会知道你的具体位置。
3: 我们的快递公司一般不会通过短信来通知我们改签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点击。
0: 好，下一题。我们看到了网络广告，网络广告上说小学生也能做兼职，帮忙点赞转发朋友圈，一单10块，先交100元保证金。这位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
6: 我感觉是假的，因为小学生能做什么，就帮忙点一些赞而已，那个100元估计你交了之后他就不见了。
3: 是答案假的，未成年人呐是不能够参与网络兼职的，像这种提前叫我们交纳保证金的肯定是陷阱。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1: 校门口有人高价回收你的手机卡，会
7: 我觉得选 B。
3: 没错，这是正确的答案，买卖两卡确实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够租借或者是出售我们的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
0: 有人在抖音小红书上以超低的价格售卖哪吒的卡片端盒或隐藏卡片，但要私下微信付款，你会买吗？
3: 小朋友们的手都摇
0: 成台球
3: 了。请
0: 举手，让我看到你们。
8: 选 C。其他平台的应该会是假货，或者你付我钱之后直接拉黑了。
3: 非常正确，我们私下交易的呢很可能是陷阱，我们应该在正规平台上面交易。
0: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的反诈游戏当中，我们愉快的反诈小课堂当中，你们不仅可以用这些反诈小知识保护自己，也可以用这些知识来帮助他人，都争做反诈小卫士。谢谢你们。

0: 学习反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诈骗分子专挑放松警惕时下手。越是临近假期，
1: 房价需要咱们全员参与，大家务必牢记：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盲目转账汇款，
2: 不随意下载软件，不随意相信中奖信息，不向他人透露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
3: 大家要记住，网络世界很复杂，面对陌生人的好意，千万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
4: 不要将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号告诉别人，不要点击网页里面的奇怪链接，
5: 陌生电话不要接，信息核实是关键，转账之前想一想，反诈防线处到
6: 看病摸，即使要钱先问清，密码验证无景点，
7: 绝不扫描陌生二维码，绝不相信安全账户。
8: 家长们记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
9: 遇到可疑情况，马上告诉老师、家长或警察叔叔，保护自己就是守护我们的安全。
10: 每个人都要筑牢思想防线，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让我们共同守护青春净土，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反诈防骗，人人有责。
11: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感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由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年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告，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16: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7: 400-870-8566，400-870-85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中国和东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进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读。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驾！
2: 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1: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1: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2: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
1: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3: 是。
1: 这就对了。
3: 怎么对了？
1: 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

0: 要不然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五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1: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五十三刻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五十三刻前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

0: 十三刻到，
1: 准备开刀问斩。
2: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
3: 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2: 为什么？
3: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2: 好小子，算你有种。
3: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
2: 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3: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哎呀，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2: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3: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2: 动手！

0: 嫂。
1: 快放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洛的巢穴，
2: 加快向前速度，快！

0: 你来者何人？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
0: 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1: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0: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你一个外人来掺和吗？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
0: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0: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1: 你也说我有眼无珠？
0: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1: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
0: 是李唯恐。

0: 李唯恐，李唯恐是谁？
1: 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0: 小翠现在哪里？
1: 小翠。
0: 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真的？
1: 你可以拭目以待。
2: 报，
0: 什么事？
2: 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他们在哪儿？
0: 在大门口。
2: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楚玉和
0: 当属头功啊。
2: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3: 百子楚玉和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和摆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啊！
3: 正是楚玉和和百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0: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同，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带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
1: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
2: 所以啊，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3: 猴子，我现在。 特别想知道，楚玉和百子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2: 你把六姑、李卫公赶紧给我找来。
3: 找他两个，干什么？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
2: 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3: 你有屁就放，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2: 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啊？ 自从这李唯恐投靠咱们以后，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他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唯恐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民心呐。
3: 猴子呀，你说话要有证据。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
2: 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唯恐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啊，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 非命，
3: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功败垂成，
2: 身陷囹圄。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3: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唯恐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
1: 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和也不会例外。再说她也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她了呢？
0: 本能。
1: 本能？
0: 对，渴望活下去的本能。
1: 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
0: 绝对活不下去。
1: 怎么讲？
2: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
0: 她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1: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她撵走了。
0: 姑奶奶，您这是……
1: 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就该一枪打死你，抛尸荒野喂野狗。
2: 您不是也想让楚玉和死吗？
1: 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
3: 咱们去那边吃点东西。
4: 好。
5: 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
6: 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7: 住手。
5: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好？有种站出来。
4: 百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我让你们放开他。
5: 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
8: 我放。
5: 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4: 快走。
9: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4: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9: 好好陪三爷爷我。
5: 你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4: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5: 给我上！上！

谢谢。

0: 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让楚玉和百子弄的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维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1: 大哥，带上他？
0: 对，带上他。
1: 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冷水滩。
0: 冷水滩？
1: 对，是冷水滩。
0: 你们去看一看郎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疼死我了！二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何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打得过瘾吗？
0: 还凑。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1: 楚大嫂，又回来了。
0: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这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
1: 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给……
0: 小娘们？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0: 是啊，大哥，我像理不像人？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
1: 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1: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大哥。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0: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的。

0: 猴子，你说楚玉和和摆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1: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维孔李先生
3: 跟摆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非也，非也。
0: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敢跟老子扳手腕，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
1: 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
2: 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
1: 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我想今晚
2: 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
1: 十点，今晚十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
3: 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
4: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
3: 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4: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还是骨肉相间？
3: 我怕你遭到狼童狼音的暗算。
4: 暗算不至于吧？
3: 怎么就不至于？
4: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们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3: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4: 怎么，
3: 狼一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5: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
3: 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就是咱们的亲大哥，
6: 不是一个亲娘，
3: 都是一个亲爹，
6: 是一个亲。

你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荷枪之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

0: 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假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

0: 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1: 9.9块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3: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2: 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块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
1: 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6: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4: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1: 只要

0: 快酒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块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块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啊、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块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3: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0: 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块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块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8: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9: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8: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

0: 法官，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3: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5: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7: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1: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2: 今天的事，
1: 小的明白。守口如瓶，就有银元花。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2: 你去吧。
0: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1: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0: 那个男的呢？
1: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0: 这就对了。
1: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

0: 苦苦寻找的朋友。
1: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李威可能想着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3: 百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问吧。
3: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1: 这
3: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1: 别，你可千万别。
3: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 说什么？
3: 没说什么。

0: 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1: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
1: 大哥，你想金盆洗手？
0: 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郎君是最铁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 我能吗，
1: 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
0: 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 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叫？
1: 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全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驴，你这不是大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2: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2: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3: 楚玉和。
1: 是他？我说他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2: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0: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3: 楚玉和百泽
2: 会不请自到的。

0: 盼星星盼月亮，
1: 楚玉和爱子，
0: 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2: 你再来了，
0: 你们看，
2: 好，
3: 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以保我北大之仇。
2: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
0: 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4: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
5: 太安静了，
4: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
5: 完全有这个可能。
4: 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
5: 同意。
3: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
2: 是啊，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3: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0: 闭嘴！
2: 这怎么了？
0: 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
3: 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
0: 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3: 你这啥兵法？
0: 我要欲擒故纵。
2: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
2: 这我哪知道啊！
1: 马上给我查清楚！
2: 哎，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
1: 贵人？什么贵人？
3: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3: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3: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3: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3: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4: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5: 不应该呀。
6: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5: 李唯恐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6: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唯恐的人生哲理啊。他李唯恐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7: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6: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5: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6: 姑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8: 大哥，李唯恐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1: 怎么着？
8: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1: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8: 怎么？
9: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1: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8: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1: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10: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11: 集合人干什么？
10: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12: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10: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
2: 什么时候？
1: 2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
1: 跟随小红去的4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
0: 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
1: 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
1: 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2: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局长，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谁说不是呢？这都是那个李唯恐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由此看来。 这个李唯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阿全，你说怎么办？
3: 以不变应万变。
1: 大哥，你听我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白子。 你想出办法了吗？
4: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1: 怎么奇怪了？
4: 你们不觉得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

0: 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对于土匪的这些行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所以我想。
0: 你想怎样？
1: 我想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狼氏三兄弟。
0: 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进。
2: 是。

0: 共产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你说什么？我是夸你。夸我？夸我什么？
1: 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
0: 你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2: 李先生，狼精。 会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你还不放心呀？我不放心的是，郎金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这么有把握？
3: 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京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4: 下令？下什么令？
3: 处死小王。
4: 阿全，在，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疗伤。是。
3: 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闭嘴！我自有安排。
1: 唯恐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
0: 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的。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1: 明白，我明白了。
0: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共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0: 狼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狼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1: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2: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子旗？
3: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4: 来者何人？
5: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2: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4: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
5: 与楚玉和
4: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2: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
4: 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
5: 的。那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
4: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6: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2: 哎，你俩拽我干什么？
7: 拽我干什么？
3: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啊！
8: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8: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2: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6: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2: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0: 你们狼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来呀！
5: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4: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2: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8: 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2: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
6: 楚玉和，
2: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3: 搬救兵？搬谁啊？
2: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8: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2: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6: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2: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4: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4: 好，那你速去速回。
2: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的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4: 明白。Thank you.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0: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琴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2: 聚客于家门之外。 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郎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3: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2: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3: 你当真要进？
1: 那是必须的。
0: 好，列阵。

0: 怎么样？
1: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2: 楚大嫂，请坐。
3: 请。
2: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4: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
3: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隐，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2: 楚玉和，
4: 打人不打脸呢。
3: 郎隐，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5: 楚玉和，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3: 惹急了你又怎样？
5: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3: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0: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祖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1: 大哥，
0: 滚！
1: 大哥，
0: 快滚！
2: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笑>你笑什么？
0: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2: 另当别论？
0: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0: 二者兼而有之吧。
3: 楚玉和，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我也没有办法呀。
0: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3: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0: 你说什么？
4: 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0: 溜走了？
4: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3: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4: 你清楚什么了？
3: 我清楚，
5: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6: 郎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5: 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6: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5: 怎么？
6: 你想啊，
5: 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她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她一旦有个一差二错，
4: 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楚玉和的只身前往，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郎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不。
5: 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绝对必要。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6: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5: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郎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0: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5: 不说不说，郎氏三兄弟中的老大郎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我是军队，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斤。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莹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
0: 狼莹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帮助狼莹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2: 李维孔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3: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雪滩接管这里。
2: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3: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0: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1: 什么问题？
0: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1: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0: 那好，你听我说。
2: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3: 不急不行啊，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2: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3: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2: 闭嘴，一切都当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3: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沈三的嘞。
3: 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2: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3: 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2: 你心寒？李卫公，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3: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2: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3: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小姐可姓白，小姐可姓雨。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1: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陆总管，您请坐。
0: 谢谢。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
2: 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楚大嫂，她怎么说？爸，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
4: 吓老子一跳！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5: 出什么事了？
4: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5: 姓宋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6: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4: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3: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4: 这就不用你管了。
5: 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4: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哼，我当然认了。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5: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3: 那我倒想试试。
4: 好，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
0: 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条件随你。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哼，
3: 就这个，我签。
0: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 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7: 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为什么？
1: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8: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
7: 雨梨，你的意见？
9: 同意。
1: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0: 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
1: 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
3: 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2: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3: 不能用我的枪？那我用什么？
2: 用它。
3: 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

0: 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像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1: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0: 郎老二，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1: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0: 怎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居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公和刘虎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2: 是。
3: 坐。
4: 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3: 他奶奶，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
5: 楚玉和之手，
3: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6: 这个楚玉和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3: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
6: 可不是吧，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手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维

0: 不是在忽悠咱们？
1: 怎么了？
0: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1: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2: 大哥，大哥，
3: 怎么了？
2: 两个人都不见了。
3: 你是说，六姑和李唯恐都不见了？
2: 我找遍了四周，可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3: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2: 这姑奶奶要和李维口私奔啊，那倒不至于。
4: 不是你说的，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
2: 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
5: 楚玉和。
2: 但是这李维孔，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
3: 那，你的意思是，
2: 他俩去了冷水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什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是李唯恐和罗六姑？他们两个出现，就意味着熊啸天一定能来。
2: 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
3: 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
1: 大当家的，您可别再犹豫了。
2: 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1: 哪儿？
2: 云雀台。
4: 别紧张，这位是，
2: 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
4: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2: 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4: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2: 大嫂，我郎君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第一个冲上疆场。
4: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2: 好。
4: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
1: 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你们呢？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
0: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2: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命令，我们动手12点。
1: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
0: 几下子？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
1: 谁说不是的呢？
0: 李唯恐，
1: 唯恐在。
0: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
1: 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聚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好了，加快脚步。

0: 什么急啊？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0: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袋，说客官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战斗很激烈，去支援大嫂，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各守在这里。
1: 玉帝，
0: 百子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我没注意。
1: 我注意了。
0: 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无疑。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2: 解放军，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真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我不，
0: 六姑奶奶，
3: 刘德金善在不？
2: 于和，我绝不收兵。
3: 猴子，是谁伏击他们？
4: 我也不知道啊。
3: 解放军？啊，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4: 这是就是啊，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0: 我的弟兄们，继续进攻！
1: 大哥，这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啊！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

0: 郎君，从今天起，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我就称呼你大哥，怎么样？
1: 你叫我大哥？岂敢岂敢！
0: 我摆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
2: 没错，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
1: 我郎君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你们就这样抬举我，真让我羞愧难当啊！
3: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4: 鉴于楚玉和同志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

0: 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2: 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蹂躏特等功一次。

0: 你呀，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1: 好啊。

0: 我没怎么样。
1: 真的？
0: 你看我像怎么了吗？
1: 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2: 玉丽，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摆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玉丽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
1: 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0: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摆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摆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玉丽就知足了。真的知足了。

0: 大嫂，您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
1: 是。
0: 那您就说吧。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不知道怎么开口？
1: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0: 第一次？
1: 雨梨，我是来当媒婆的。
0: 啊？
2: 口令，
3: 解放，回令，
2: 胜利。队长，又来查哨了？
3: 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2: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
3: 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
2: 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
3: 臭小子，我抽你信不信？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2: 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3: 我，
1: 雨梨，你怎么不说话了？
0: 大嫂，您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
0: 大嫂，我，
1: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
0: 这
1: 点你尽管放心，我跟百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
0: 怎么就不可能了？
1: 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何。雨梨，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
0: 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
3: 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4: 楚玉和和玉梨
3: 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百子终生不娶。
2: 终生不娶？
3: 啊，
2: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3: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以。

0: 娘，
1: 和儿啊，
2: 都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
0: 我去干了件大事。
2: 大事？什么大事啊？
0: 您猜。
2: 哼，你干的大事多了，到底哪一件，我可猜不出来。
0: 我去当了把媒婆。
2: 当了一把媒婆？给谁当媒婆了？
0: 给摆子。
2: 啊，是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我们百家对不起你。你们百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呀，把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 都跟你说了吧，我就是百子的亲娘，百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我真没想到。
0: 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甜呐！怎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我一直想认他。
1: 有几次，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你为什么不呢？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熊啸天和罗六谷，随后呢？ 是你跟着他去剿匪，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忍也不迟啊。就这样，我。
0: 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我为做您的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2: 和儿。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
1: 他找你干什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谁啊？就是你。我？
0: 你小子，就偷着乐吧。雨离，我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放弃对你百思的追求了。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也应该全心全意的爱她才对。你俩。 是天合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百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进来。
1: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0: 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1: 请您看看这个。
0: 警调报告？
2: 你说什么？雨林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3: 是啊。
2: 柏子知道这件事吗？
3: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
2: 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
2: 我找他去。你坐。
4: 坐呀。
0: 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5: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6: 什么？雨梨去找司令员了？
2: 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啊。
2: 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6: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
2: 申请调动工作。
6: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地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是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0: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是一家人。
2: 司令员，我的羽离指导员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2: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3: 啊，来是来过呀。
2: 他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
3: 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2: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小子啊，羽离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0: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羽离，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1: 是，羽离不能离开侦察队，摆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0: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1: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0: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1: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
0: 呀，大嫂，您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摆子和雨林啊？
0: 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百子和雨离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2: 什么？雨离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3: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他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雨离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2: 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3: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4: 是。
3: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勇队长。
2: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3: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
1: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
5: 前面就到了。
6: 进屋喽。
7: 来。哎呀，
5: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6: 想不想白白啊？让白白亲一下，来。
8: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5: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
8: 来来来。
2: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3: 白子，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2: 特殊的日子？
3: 对呀，特殊的日子。
2: 怎么个特殊法？
3: 认亲。
2: 认亲？谁认亲呢？
3: 你呀。
2: 我。
1: 百泽，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2: 对。
1: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2: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吗？
0: 白子，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哎，雨林，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林。

0: 说话了。
1: 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
0: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大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啊。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1: 我认为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2: 不可。不可啊。
0: 怎么就不可？
2: 这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0: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2: 你别慌，你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最后哀鸣。
2: 你是不是老心的病了你？
0: 你有，我也有。
2: 来啊，
0: 来啊！
3: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誓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4: 他是我楚玉和的冤家对头。
3: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白子，
5: 到。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6: 是。
7: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7: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1: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7: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1: 呦呦呦，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7: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1: 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啊？
7: 可以这么说。
1: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7: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1: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0: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0: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说吧，干什么来了？
1: 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0: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白大哥，这是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0: 你们先聊着。
2: 虎子，过来坐。
1: 大夫。
2: 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2: 咱娘好吗？
3: 我家小何也好吗？
1: 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4: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2: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2: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2: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没错，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十几里，就是大黑山林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我之前打猎的时候，就是想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大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2: 可以，注意安全。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善。
4: 我是军队，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
6: 二百斤的打30斤。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原则：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暑假要来了，对不对？暑假都想去哪儿玩啊？水边、家里边啊，出去旅游，对不对？暑假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暑期当中，清澈的一汪泉水下可能藏着危险，马路上可能藏着杀手，在网络上可能藏着甜蜜的陷阱。今天啊，涛涛老师和很多的专业的专家要给同学们一些护身符，帮助你们掌握这些安全知识，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在假期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1: 同学们，暑假就要到了，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想要到水边玩，就像我们周边的江河、水库，还有小溪边，一到假期呀，就成为了大家戏水玩乐的热门地。那么，作为学校的安全小卫士，你们打算怎么向同学们普及防溺水的知识呢？谁来说？
2: 请你来。
3: 我们可以在校广播里面反复说防溺水的内容。
1: 使用广播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有吗？
4: 请你来，
5: 我们可以做板报，大家进出校门的时候都能看到。
1: 还有谁有更新颖的点子？请你。
6: 最近大家都爱看短视频，不如我们就以防溺水为主题制作一个短视频吧，这样不仅全校小朋友都能看到，全广西、全国小朋友也都能看到。
7: 哇，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6: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帅气又爱玩水的主角，
8: 是我吗？
6: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拍摄场景，乡村的水库和河边。主角来到水边，看到水里很清澈，很好玩，看到岸边的安全提示，这时候他有点犹豫，然后浮现出他脑海里的画面，再加上一点音乐烘托紧张的氛围，再加上大数据的支撑。
9: 小心点，应该没事吧？

0: 在这个时候，这位同学脚一滑，落入了深水中，在水中不断的呼喊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两个同学刚好经过。
1: 大人落水了，怎么办呢？
2: 我会游泳，我去救。
0: 救援人员肯定快速出现，把这位同学迅速的营救起来。并且告诉小朋友，
3: 没有家长的陪同不能私自下水玩耍。
1: 咦，这是要开始说教撑时长了？
0: 这可不是说教，这是干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里玩耍，同学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4: 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盲目施救。安全相伴，快乐成长。
5: 每到六月到八月，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而且呢，溺水已经成为了现今青少年的头号杀手了。那怎么能够提前嵌入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临危不乱，可以有序的处理呢？今天我就请到了一位专家。
6: 水呢是生命之源，但是呢它确实暗含着危险，我们自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户外水域游泳和戏水的时候，一定要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这是最重要的。千万呢不要自己私自结伴啊，自己跑到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去游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5: 那今天的防溺水课堂上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带同学们一起来掌握这些防溺水的知识。
6: 溺水呢它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在扑腾，第二个呢就是口鼻没在水里，静静地站在水里或者浮在水里，这两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在户外水域一旦发现这两种情况，及时的呼救呼叫，对不对？
7: 如何辨别是否溺水？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无法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或闭上眼睛；五、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六、看起来像发呆，对询问没有反应。
6: 只要在户外水域游泳或戏水，一定要穿上什么？
5: 这是什么？
6: 救生衣啊。那会请几位小朋友上来，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会不会穿救生衣。我们的小朋友都拿了救生衣，那我们待会儿呢让我们的这几位小朋友同时穿这个救生衣，你们认为穿好了就举手，可以吗？好，3、2、1开始。好，
5: 时间到。这位同学好淡定啊。
6: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扣子没有扣，现在呢请我们的教官上来给小朋友把背后的一个东西解下来，这个叫什么？腿带，也叫裆带。你没有绑这个腿带会出现什么情况？当你落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两个手举起来呼救？来，两个手拿起来呼救。这个时候水的浮力会直接从这里脱离出来，那你就没有救生衣了。没有救生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对，
8: 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溺水、溃烂。搞好了以后，好，来呼救。好，这个时候，哎，我们提的时候，看安不安全？哎，对了。
5: 刚才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救生衣的使用，这个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救生设备了。你看，平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穿，但是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知识点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未必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安全科普员，下一次帮我们分享给爸爸妈妈们，好吗？
9: 好。
5: 下面我们就要在户外的真实场景当中来演练一下，一起出发吧。
8: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呢会跟爸爸妈妈啊到江河湖泊去泛舟，或者玩一些这个漂流啊，对不对？那当这个船翻过来，或者是倾过来，或者是这个船已经直接扣过来了，那我们小朋友如何脱险？首先第一点，他们有救生衣，
5: 必须穿救生衣，
8: 必须穿救生衣。好，准备，3、2、1，开始。第二点呢，进到了水里以后，船如果扣过来了，里面是很黑的，但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吸一口气，头向后仰。
10: 黑是吗？
11: 好黑呀、啊！
10: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来冷静啊！
11: 好，
10: 不要怕黑。
11: Okay,
10: 待会你们再抬头，深吸几口气，然后待会我们憋着气，跟着我从这边出来好吗？
11: 可以。
10: 好。
5: 其实现在在扣过来的这个船体里面，它是有一定的氧气的。
8: 对。啊，然后呢，吸足了气，我们从船的一侧摸着船帮或者船舷，慢慢的潜出来，潜出来以后呢，
5: 吹哨子求救，
8: 吹哨子求救，好。

0: 在这个时候，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竹竿，对不对？来，现在我们慢慢的靠近一点，我看看竹竿怎么用啊？
1: 慢慢的往岸边划，同学们加油！
0: 竹竿怎么用？哎，好，这个竹竿，你们觉得它用对了吗？
2: 大家觉得对不对？
0: 对不对？他们呢，一个呢是没有趴下，然后呢，刚刚你们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啊。
1: 它的脸上，对不对？
0: 所以我们救生竿呢，有个原则叫做下游放竿，我们要下竿，然后呢，身体重心放低，慢慢的挪到它手边，抓住竿了以后，把它夹住，抓紧，让它自己向上爬。好，来向前一点，
2: 放到竿的窝，
0: 把它夹紧，夹紧，夹紧，夹紧，对，夹紧，好，向下蹲，我们有教练保护你，好，然后从这一边，先放到旁边，先不要装，先放到旁边，然后扫过来，扫中它，然后它再抓竿，然后你要夹紧，
2: 对，
0: 很好，很好，很好，对对。 蹲好，对，好，OK了，压低，可以了，好，把这边的绳子拿在手里，然后向这边递，我估计这个地方有5到6米，那我就拉6到7下，那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拉着绳子，我们向后，它就很快就到岸边来了，这个时候到岸边向上提一下。
2: 啊，它就很容易上来了。那要让同学们试试吗？
0: 可以啊。好，把一边绳子交到另外一边手，把它扔过去。来，
2: 三、二、一，
0: 用点力。
2: 走。
0: 好，拉绳子啊，你绳子都扔下去了，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好，对不对？
2: 刚提醒完，他们这个就完了。
0: 好，谁愿意再试一下？好，来，你试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妹妹她在这的时候会不会先？
2: 对，
0: 更专业一点。没错，教到那边好，再来。哎，不错，
2: 马上掌握到了要领。
0: 对呀，不错，这边手别动啊，对，然后就是这边手动，这边手别动，要不然绳子容易打脚，够了吗？好了，够了。
2: 三，
0: 看着目标，丢远一点。好，好，来，抓，赶紧拉，赶紧拉，使点劲，抓紧，
2: 使劲，
0: 抓紧，赶紧拉，对，赶紧拉。 我们救援呢，实际上呢，原则上，第一要喊成人来救援，就像我和主持人这样子的，我们先来救援，然后剩下的呢，如果实在是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我们自己用救生圈、救生杆，甚至是绳包这样专业的救援的这个设备进行救护和救援，我们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先通过各种渠道发送中奖信息，然后以资金被冻结为由要求学生转账给自己账号解冻。二、游戏圈套，犯罪分子常常以网络游戏装备为切入点，和学生拉近关系，降低学生警惕心，伺机下手，要学生拿家人手机进行转账。三、追星圈套，犯罪分子常常利用中小学生对偶像的好奇向往，在各种社交平台和视频软件中投送明星 QQ 号或者微信号，学生出于好奇心加好友后，对方就会以各种理由哄骗或威胁被害者。四、返利圈套，犯罪分子通过微信、QQ 等媒介拉学生入群，然后以兼职刷单返利、微短视频点赞、关注公众号获取佣金为诱饵，先小额返利骗取学生信任，后要求学生下载 APP 充值做任务，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利，最后拉黑。

针对青少年喜欢打游戏、追星、警惕性低、社会阅历少、心理防线脆弱、易被威胁等特点，不法分子常常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诈骗：一、中奖圈套。犯罪分子往往挑选缺乏判断力的学生。

0: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我画的这幅画是想告诉大家，诈骗分子猖狂，诈骗手段繁多，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反诈知识，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安全防线。
1: 我画了红色的110，因为红色最能提醒大家遇到诈骗立刻拨打110。防诈骗这三个字我写的大大的，特别显眼，让大家时刻提高警惕。
2: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你们的郑涛老师。
3: 同学们好，我是贵港市公安局民警秦子月，大家可以叫我子月老师。
2: 谢谢。今天呢，我和子月警官要跟各位带来一场反诈的小知识的分享。在这场反诈小知识分享当中，将会看到很多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反诈的一些绝招。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两位特别的助教也在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他们上场好不好？

0: 请问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1: 电信网络诈骗通常指的是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的诈骗活动。骗子会伪装成合法机构或个人，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金钱，请务必保持警惕。
0: 可以啊，很智能，
2: 对，
0: 能跟我们就是解析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词条，
2: 是的，
0: 还能给你案例。
2: 如果您需要，你还可以问他更多的问题。
0: 那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子越老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开始切入这堂课堂呢？
2: 下面子越老师将会请出一位很厉害的反诈警官陈警官，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经常发生在中小学生身边的真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掌声有请。
3: 电信诈骗有很多，它是一个体系。电信诈骗要通过什么？通过银行卡来转账，涉及到金融，涉及到手机卡或通讯打电话才能骗人，涉及到网站编程，是吧？涉及到诈骗窝点，涉及到话术，涉及到各行各业，涉及到明星，涉及到我们的游戏，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那个方面。为什么要跟我们同学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诈骗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有学生购买皮肤被骗了，也有学生被盗窃了微信 QQ 以后冒充他的朋友同学来对他实施诈骗，还有些学生收到了这个快递包裹，然后包裹看到是双十一是吧，618有个小礼品，要你扫二维码给他好评，结果也已陷入了其中。这只是其中的之一，还有一个要向我们同学宣传的反诈知识，就是一个是被骗，一个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有些可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了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有些同学是吧，手上也有这个电话手表，不法分子通过诱导我们的同学，你把你的电话手表借我用一下，结果他把这个手机卡拆了出来，装到了一个诈骗的设备里面拨打电话，那么就造成了我们的手机卡成为了拨打电话诈骗电话的源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及了电信网络诈骗。还有通过租借我们的微信和 QQ 号码，之前我们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网友就告诉他，你把你的微信号 QQ 号租借给我，是吧，一天我给你50块钱。最终这个同学的微信号和 QQ 号涉及了我们全国十几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损失金额达近100万元。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是吧，不轻信，不好奇，是吧，不惧怕，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不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谢谢大家。
4: 警察叔叔说的不听不信不转账，我牢牢记在心里。我明白了，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听到真的有小朋友被骗，我心里十分害怕。我明白了，日常生活中的免费福利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陷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像隐身的小怪兽，子越老师啊，现在就教大家四个反诈口诀。第一个口诀：陌生电话不接。比如说我们00开头的，或者是国外来源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一旦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话，我们就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者老师，然后千万不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第二个反诈口诀就是奇怪链接不点。什么是奇怪的链接呢？比如说手机收到我们的免费游戏皮肤，或者是说点开可以领取超大红包这种类型的链接，我们是千万不能够去点的。那么第三个反诈口诀就是个人信息不说，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名字、电话、家庭信息、父母的情况这些告诉陌生人，因为犯罪分子很可能去利用我们的个人信息来去实施诈骗，或者是用我们的信息去骗取你的家人。那么最后一个反诈口诀就是我们的遇事求助大人，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人，向大人求助。这四个呢，就是子越老师今天教给大家的很重要的四个反诈口诀。
0: 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四个反诈口号，好不好？来，

0: 下面我们要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请听题。
1: 陌生号码来电，外甥啊，我是你舅舅，在外地出车祸，急用钱，你先转3000块救急。
0: 开始举手。
2: 这个是假的，可以先向爸爸妈妈先问一下，如果是假的话，这个就是诈骗。
3: 对，没错，这种情况啊，我们先得向爸爸妈妈汇报，让爸爸妈妈跟我们的舅舅主动取得联系，来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再决定去怎么处理。那请给我们的反诈小卫士啊送上一份小礼物，
4: 谢谢，
3: 向
4: 您
3: 努力。
0: 好，下一题。你的快递因为地址不详无法派送，点击链接重新填写地址并支付30元就可以改派送了。前面这位同学他这个眼神非常迫切。
5: 假的，因为快递填写了他不会无理由叫你重新填写的，重新填写了坏人就会知道你的

0: 体位置。
1: 我们的快递公司一般不会通过短信来通知我们改签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点击。
2: 好，下一题。我们看到了网络广告，网络广告上说小学生也能做兼职，帮忙点赞转发朋友圈，一单10块，先交100元保证金。这位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
3: 我感觉是假的，因为小学生能做什么，就帮忙点一些赞而已，那个100元估计你交了之后他就不见了。
1: 是答案假的，未成年人呐是不能够参与网络兼职的，像这种提前叫我们交纳保证金的肯定是陷阱。
2: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4: 校门口有人高价回收你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你会卖给他吗？
5: 我觉得选 B。
1: 没错，这是正确的答案。买卖两卡确实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够租借或者是出售我们的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
2: 有人在抖音小红书上以超低的价格售卖哪吒的卡片端盒或隐藏卡片，但要私下微信付款，你会买吗？
1: 小朋友们的手都摇成
2: 海绵
1: 了。
2: 请举手，让我看到你们。
0: 选 C。在其他平台的应该会是假货，或者你付我钱之后直接挖黑了。
1: 非常正确，我们私下交易的呢很可能是陷阱，我们应该在正规平台上面交易。
2: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的反诈游戏当中，我们愉快的反诈小课堂体验之旅也就结束了。希望在生活当中，你们不仅可以用这些反诈小知识保护自己，也可以用这些知识来帮助他人，都争做反诈小卫士。谢谢你们。

0: 学习反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诈骗分子专挑放松警惕时下手，越是临近假期，越要绷紧安全弦。
1: 房价需要咱们全员参与，大家务必牢记：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盲目转账汇款，
2: 不随意下载软件，不随意相信中奖信息，不向他人透露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
3: 大家要记住，网络世界很复杂，面对陌生人的好意，千万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
4: 不要将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号告诉别人，不要点击网页里面的奇怪链接，
5: 陌生电话不要接，信息核实是关键，转账之前想一想，反诈防线处到家，
6: 天下馅饼莫要信，急事要钱先问清，密码验证无景点，
7: 绝不扫描陌生二维码，绝不相信安全账户。
8: 家长们记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
9: 遇到可疑情况，马上告诉老师、家长或警察叔叔，保护自己就是守护我们的安全。
10: 每个人都要筑牢思想防线，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让我们共同守护青春净土，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防诈防骗，人人有责，
11: 安全相伴，
12: 你我同行。
1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4: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7: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这里有着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的盛名，也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人间盛景。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小村子，竟然藏着一个神奇的长寿家族。
1: 好，奶奶好。
2: 来，两个奶奶在这里呢。
3: 每个本没有关系。
4: 那多一本熊的给。啊，
3: 他说他们是亲家关系。
5: 这个姓我老妈呢，我去那边厦门那这边也姓我老妈呢。
6: 我两个都是你老妈。
4: 对。留下本你不如也赶快。
0: 亲家双双过百岁，遗属少见。然而黄奶奶居然还有个同村的亲弟弟。
3: 他是弟。
6: 还有一个在这里。那你们村可能有点长寿基因在的哦。
0: 23户人家里就有2位百岁老人，还有2位正在冲刺100岁，他们还都是一家人，这样的生命奇迹可真是世上难寻了。4位老人健康又健谈，李奶奶更是村里公认的劳动能手。
7: 奶奶身体好好哦。平时她经常跟你们出来干活的吗？
8: 经常。经常。
0: 百岁李奶奶身手敏捷，在陡峭的土坡上也如履平地。很快，她就在竹林中锁定了目标。
6: 这么快啊？这就砍完了？砍这个累不累啊？
5: 把那个奶奶。
6: 奶啊。很重哦，很重的哦。
5: 赶紧拿着呢，
8: 拿着呢。姐，你这把的白带呀，这又烂了，这没得好嘛，人家等别看苦辣啥玩意的，没来苦俺们啊，你得看到了，看到把头啊，看到可能啊，不可能。哦，
6: 又得一个，这个不溜，这不烂溜。这么大一个笋，剥完就得一
8: 小
6: 小的。
8: 给你剥，搞完不然累。
0: 眼看着切好的笋丝已经在水中冲洗了很久，李奶奶却还在不停地剥弄。奶奶，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8: 谁漂亮？谁亮？
2: 现在蒙面根本都要我摆呢。
8: 呀，
6: 哪个？我看一下。哦，这么小，你也看得见呐？哦，好厉害哦。你的眼睛啊，厉害哦。
0: 现采的竹笋已经是先掉眉毛。

0: 另外两种食材的加入，更令这道家常小炒的口感和香气得到了升华。自家种的油茶果榨出的原生态山茶油，颜色清亮。热锅冷油，将笋丝炒到断生，再加入一小把切碎的新鲜薄荷叶，顿时香气扑鼻。百岁奶奶们吃的是高山上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食材，能如此健康长寿也不足为奇了。
1: 肉里个人老人跟老人，
0: 虽然只是家常便饭，但这顿饭的四位主角却不一般。
2: 桌上面四个都是亲戚来的，我
3: 真
2: 的
3: 是
1: 是
2: 都是一家人。
3: 一家人，
4: 本地佬，本地一种，本地的鸡，
3: 本地鸡。
2: 那你们家人好长寿哦。这个四个加起来有400多岁了哦。
1: 现在
3: 都两个都100岁。哎，我们家呀都是
1: 自己
3: 家
1: 的，
5: 我们都是茶油的，自己冲的，自己榨油的，
1: 捡回来自己榨的。
2: 凉的，
6: 这哪来冻？
3: 是我把刀刀皮肯定的，我打个打皮肯定的。
4: 你打个打皮肯定。
5: 没有打药啊，没有放肥料啊，
1: 经常去这种的来可以享受啊。
0: 在巴马，还有一种以新鲜竹笋为原材料的美食值得一试。竹笋中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消化，搭配营养丰富的木耳，一黑一白，更增添了爽脆的口感。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末，用山茶油煸出肉香，再加入竹笋木耳，大火爆炒，这就是制作巴马咸汤圆所需的馅料。
1: 那第三个哈就是那个嘛呢？
4: 他的天天不白肉，
3: 白肉。
2: 这个东西是过节才吃吗？还是平时也吃？
4: 等一下，我们来过么节？我过一过，我来一过，一五十岁就老的，不得的。
0: 百岁奶奶们亲手包的咸汤圆，沿着锅边滚落到沸水中，汤圆随着水波起伏，上下翻滚。需要不时搅拌，防止粘锅。新鲜采摘的香蕉叶也为这珠圆玉润的美食添了一份清香。
1: 汤的梗了呀？
4: 一根啊？
1: 一根啊？
4: 嗯。
1: 那怎么搞这么硬了？
0: 咸汤圆外皮弹牙，馅料爽脆，对老人家来说十分适口。制作这些美食都离不开的山茶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决定跟着李奶奶到地里看看。
7: 我太难了。
8: 奶奶是走下去的，你是滑下去的。
4: 到里面弄到零啊呢，妈妈你老妈呢？你们那到起来零啊，可冷的接嘞，起来冰接几条。你来了，为啥管不你哟？
1: 现在这个沙果都是我们年轻种。八月九月份这样子可以落了下来的吗？
4: 我这接过就来爱来接不来谁个那个懒得接嘞？怎么哪样都好哦，还个懒得接哦。
0: 油茶树沿着山势栽种，坡度陡，枝叶密，摄制组举步维艰，李奶奶却如鱼得水。看李奶奶的身手，一看就是油茶山上的常客。
4: 就谁个走路过跟着么呢？我爸一半，姑妈一半，姑家一半，谁走一半，啊谁碰一半，都个有的我走了，娘谁呀？娘的谁呀？
0: 李奶奶所说的油渣就是茶麸，是油茶籽用于榨油后剩下的产物。在过去没有洗发水的年代，茶麸就是绿色天然的护发好物。

0: 你滚不掉，俺谁见能接待你？
1: 我不是俺谁见。
2: 一百岁了，还有那么多黑头发呢。
0: 这个水比较好啊，就放那个洗洁精啊，就放白白啊。
3: 这个洗完了是油油的，是吗？
0: 嗯。
3: 哦。Yeah. 哦，是滑滑的哦。
0: 嗯。
3: 哦，有点油在里面的。
0: 嗯。
4: 茶麸中的茶皂素是一种天然表面活性剂，茶麸煮出的水中还含有蛋白质和天然茶油，能温和地去除油脂，对头发和头皮能起到一定的清洁和滋养作用。
3: 头发舒服吗？
1: 舒服啊，
3: 还洗脸了？
1: 谁玩？
3: 脸呢？说我
1: 谁玩的？
4: 年过百岁的李奶奶仍然发质柔软，面色红润。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李奶奶还很有镜头感。
2: 看我，看我啊！
0: 拉里头
2: 啊
0: 啊！拉板头
2: 高啊！懵哦，
1: 别个
2: 啊，
1: 不帮哦，
2: 哦不帮哦，哦。
4: 然而住在茫茫的大山里，老人想要经常留下美丽的个人影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百寿探秘摄制组今天特别为这对百岁亲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5: 这是啥东西？
2: 漂亮老太太，
6: 眼睫毛好长哦。
1: 长的
6: 好漂亮哦。
2: 哦哟，好好看哦。
5: 不咋地咋地不咋地了咋地了。海啦海啦海啦，先碰到啦。
7: 我摆那么多摆在哪里呢？
5: 你这个造型好漂亮。

0: 两位百岁奶奶和他们的儿女或许都不善言辞，但他们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却不需要语言表达。正像这养育了他们的大山一样坚定温柔，最触动人心的是他们长久而无言的陪伴。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不再洗不冷了呢，水也干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我们叫她杨姐，她是我们水友中年纪最大的。
1: 这个杨姐经常在这里游泳，她都很厉害，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真的游不过她。
0: 冬天也来，再冷的天她也会来。

0: 我今年86岁，我坚持游泳、冬泳将近40年了。
1: 要不是认准了这金龙泳帽，谁能想到这乘风破浪的身影

0: 竟会是一个已经86岁的老太太呢？时间倒回几个月前，我们和这位小龙女结缘于冬末的大寒时节。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绿城南宁，虽然没有冰天雪地，却有着让北方人都难以适应的湿冷魔法攻击。但有这么一群人，越冬越勇。
1: 我是老二，今年82。
2: 我是老三，今年81。
3: 我是老大，我今年86岁。
4: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他103岁走的，也想游到100岁。
5: 加油，
4: 加油！
0: 杨春吴的父亲就是100岁老人，看来他和百兽探秘缘分匪浅呐、啊。哎呀！
3: 10:33下水，现在是11:13，
6: 40几分钟了哦，累不累啊？
3: 不累，
6: 不累啊，40几分钟都不累啊？
3: 不累。一般夏天呢可能长一点，如果最冷的天呢，30分钟，因为你游太久也不好，对吗？如果我没代表的话，500下我就回头。哎，抖音给靓啊！
0: 杨春吴夫妻俩退休前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都很懂得怎么去与身体对话。
3: 游泳可以增强我的免疫力，所以我很少感冒。我的先生呢，他游一次感冒一次。
7: 我老伴他喜欢游泳，我不太适合游泳，所以我还是经常散散步啊。
3: 如果我先生感冒，我不会传染他；如果我感冒，他就还感冒。
7: 他比我好，因为他就游泳啊，坚持冬泳，对这个身体特别好，特别这个心肺啊，功能更好。
3: 我住7楼，6楼，实际上也是算7楼，底下还有个杂物房，每天这样爬，
8: 这么高，
3: 是啊，我现在是横着走，啊，
8: 横着走，
3: 这个脚这样子横着走，
8: 交叉上去，
3: 这个身子看楼梯这样子走，这样子走就没那么累，对关节有好处，没那么受力。我自己感悟出来的，我也琢磨不出来，两者之间，反正我知道横着走有好处。以前我直着走的时候的确是很累，但是我现在一口气上去，我没有喘气，可能跟我游泳有点关系，因为你游泳增加肺活量。
9: 我们做不同的姿势的时候，那么我们参与的肌群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正常的上楼梯，比较多的参与的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群，侧了上下楼梯的话呢，大腿外侧的肌群得到了一个锻炼，也缓解了我膝盖的疼痛和僵硬感、磨损感。还有从安全角度来讲，老人家他如果正面去爬那个步梯，他如果突然间一下子力气使不上来，腿发软，他会往后翻。那如果他是侧着上楼梯的话呢，他更加容易去抓到那个扶手。
8: 我看你还背了一个这个包，
3: 对，
8: 上面写了马拉松啊。
3: 对，
8: 这是你自己的包啊？
3: 我自己2016年，
8: 哦，76岁了，我那个时候，哎
3: 呦。我们跟水友一起去跑，我们是跑半程，走走跑跑。也不算累，
8: 好厉害啊，
3: 可以，
10: 好像每时每刻都特别有活力。其实我外婆不光是冬泳，她平时还会有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打气排球呀之类的。
3: 刚开始掉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跳舞呢，但是我感觉到对膝关节并不好，游泳对膝关节好，因为它四肢比较放松，所以呢我就坚持来游泳了。三高啊我都没有，几十年都是保持这样体型。我85年买，从外省调回来买一条裤子，我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穿。
0: 杨春吴年轻时是一名护士，游泳是注重健康的他为自己选择的养生之道。即便是在家，他

0: 他也会坚持一项和冬泳类似的微型运动。
1: 我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先是热水，然后呢洗完热水之后呢，我就洗冷水。我几十年了都是这样洗，我就感觉到呢，对我身体呢还是有好处的。第一个，你用冷水洗，血管它就收缩了，然后呢洗过段时间之后再用热水，热水不是扩张血管吗？这个冷热交替也是一个对一个血管的运动。
0: 血管的弹性决定了我们的血压，在冷热水的交替刺激下，毛细血管热胀冷缩，这种主动锻炼对心血管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皮肤毛孔的热胀冷缩也对面部抗衰大有好处。百寿探秘在此提醒，冷热水浴应根据个人体质，从温差较小的水开始尝试，不能一蹴而就。杨春吴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祖父是老中医，父母是西医，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健康保养已经成为习惯，融入了他的生活。用菊花、茉莉花、玫瑰花、金银花、枸杞、山楂、柠檬、罗汉果八种材料洗净后煮制成为凉茶饮用。
1: 啊，每天都喝，因为我是热性体质，而且它这个花呢都比较凉性的，所以对我身体比较好。
0: 他的这位养生茶饮在中医看来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2: 它整个方子的话呢，活血化瘀做得很好，这个对心血管来讲是非常好的保养。对于它这个术后的这个经脉不通的一个恢复也是非常好的保养。玫瑰花首先疏肝解郁，让人心情愉悦。玫瑰花本身有一定的那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说玫瑰花养女人，女人是需要适当的活血化瘀的。那她觉得她自己身体有内热，那么这个清肝明目用菊花，本身这些花茶气味芳香，颜色很漂亮，让我们心情愉悦。山楂的话呢，也是跟玫瑰花的作用很相似，可以补铁，可以养血，然后可以活血。柠檬精油这类的物质确实是有疏肝解郁的作用的啊。然后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 C 啊，可以促进伤口的一个修复，还有枸杞对吧，补肝肾啊，咽喉不舒服便秘，那喝罗汉果是非常好的选择。我建议大家选择那种低温烘干的，喝起来口感更清甜。对于脾胃虚寒的来讲，罗汉果跟金银花我们还是要慎用。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把里面的金银花换成蒲公英，因为蒲公英它凉而不寒，整个方子来讲呢，它里面就是清热力是比较足了，活血化瘀也很到位了，缺一个健脾的打底的一个药，加一个陈皮健脾祛湿，这样搭进去了以后，整个方子就很平和，就会比较朴实。

0: 杨春吴的父亲生前曾在桂林医学院担任眼科教授，一直坚持冬泳到97岁。在漓江的碧波里，他带着6个子女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其中也包括了大女儿杨春吴。
1: 真的好高哦。
2: 是啊，我都没有他高，你看我要这样子的。
3: 我外婆一直都是很活力满满，我朋友都很惊讶，就哇，你外婆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健康，去冬泳很自豪呀。
4: 第一个身体好，第二个能坚持啊，贵在坚持，是吧？这个很不容易，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有点智慧服务的。
5: 奶奶第三名哦。
6: 老爸的心态好呢，也影响到我们，谁不想长寿一点啊，是吧？健康长
7: 寿。老爸游泳游到97岁，后来我们他很想游，我们不敢游了，因为他的年纪太大了。
6: 老爸一人一百人，我们想
8: 游吃喝的，起码大了一百人啊。
9: 我们准备游到在100岁进去了。
0: 不论长寿基因能否遗传，正能量的生活态度是可以影响到下一代的。
10: 那有时候我会去看他游泳，然后帮他拍照，我就想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嘛，哦，然后也会发朋友圈，然后我的

0: 朋友看到了就非常的羡慕哦，就说有这么一个身体健康的母亲哦，作为我们子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1: 如果我身体不好了，他们还要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照顾我，所以呢，对我子女来说，我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是这样子。
2: 健健。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吧？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3: 我是几个人，这些都忘了。
4: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威慑的毒，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承载，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系统。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

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建国初出土于南京，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

晚堂。孙蔚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蔚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蔚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蔚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惊堂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蔚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庄重恢宏。

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

纪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纪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纪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0: 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那是啥？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1: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这是威风的主场，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这里是柳州，一千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4: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5: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6: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7: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6: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8: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6: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你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算法获取高度，一双双翅膀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 振涛，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异，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与低空和创新，以科技为翼，守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振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那怎么去找到这些神秘的朋友？
1: 这些朋友平时生活在大山深处，无人机可以做我们的双眼，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野一起来拜访他们。
0: 通过高空视角来看这些事，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行，赵总，在您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行动。
1: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那在这种环境下开展野生动物的监测度，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

0: 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2: 看起来挺难找啊，
3: 到处都是那个茂密的植被，还有悬崖峭壁，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1: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块您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捕生物，
3: 转点看看，
1: 上车吧，
3: 走。赵总，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1: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3: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也得看运气。
1: 是啊，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像这样拿着望远镜，拿着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它一次身影。
3: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它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也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在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低，然后它有双光镜头变焦，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视野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
3: 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您越说我越好奇了。
1: 我们到那边再去看一下。
3: 行，我们往那边再飞一飞，
1: 顺着这个山景线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3: 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1: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
2: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1: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也是个热源，看到没有？
2: 看到没有？
1: 变焦看一下，确认一下。
3: 哇塞，这就在那里！哇，两只。
1: 对，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它该吃吃，该喝喝。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野猴，非常珍惜，非常稀少。
3: 哇，它好灵活。
1: 对，它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识别到它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健康变化。
3: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1: 你看白头叶猴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啊？
4: 是啊，
1: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叶猴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叶猴了，它就不怕人了。
3: 这么大一片山，生活了多少只白头叶猴？
1: 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头叶猴。
3: 600多只。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旁边的岩石上，然后它一点都不怕生人。
5: 白头叶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它就只有5米远。
3: 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1: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这里的白头叶猴对人类更加信任，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他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哎，我们一起看看您这套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
2: 啊，
1: 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1: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有刺客！
1: 嗨，侦探，是我，
0: 宋总。宋总，你为什么穿的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1: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1: 我在这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取你当做保护动物记录下来的，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1: 是的是的，走，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1: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1: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车，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万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1: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0: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就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开发了私封空天地一体化系统。

0: 司风空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们计划在
2: 大明山跑回去，
1: 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2: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会通过无线传输存储到就近的微基站中。无人机每天都会在保护区的上空巡检，无人机飞发给无人机，当无人机巡检完毕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0: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风控中心。
2: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

0: 机场。
1: 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一轮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2: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1: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走。

0: 原来我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一个保护区1年要拍10万天，可能有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那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化的识别，要整理10万张的照片，现在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0: 最神奇的，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
1: 四方形白。人，那精确到您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0: 0.94又代表了什么？
1: 1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
0: 好，就是说有百。
1: 依托四方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2: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3: 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4: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3: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信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都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

0: 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1: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沁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您好。
2: 郑涛你好。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2: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沁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1: 这里面搭载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比较有亮点的？
2: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3: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2: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小打了。
1: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2: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城市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了垃圾识别算法，可以快速的定位垃圾的乱排乱放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10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1: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巡护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人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4: 异界科技，
5: 异界科技，
6: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7: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广西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贼有雷。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州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它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它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0: 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国。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点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蚬，拿那个小篮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蚬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0: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

0: 我写少年师父，写洞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壮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永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2: 贺州仿佛遗落在城市外的桃源，黄姚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3: 哇，贺州好写意哦。
4: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5: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6: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4: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7: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8: 对。
7: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8: 90啊。
7: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4: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

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

0: 高标准农田的滚滚倒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龙。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富民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
2: 大家好，我是田小芒，我可是田东芒果的 AI 推广大使哦。即便未到芒果成熟季，你来到田东也大有看点。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能读懂芒果的前世今生。一旁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更是顶级芒果的基因宝库，解锁了果实清甜美味的核心密码。
1: 思琪，晴晴，欢迎来到中国芒果之乡田东。给你们介绍一下，全国每四个芒果就有一个来自于我们广西百色。田东作为百色芒果的核心产区，每年向市场提供了39万吨的芒果，有桂七、香芒、贵妃等一系列的品种。为了让两位更好的了解百色芒果，今天交给两位一个小任务，在馆内找出一个叫红象牙的芒果。
3: 哇，红象牙真的是不常听说，一看啊就是古老的品种。
4: 哎，书记，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在话下，其实我是吃着芒果长大的，今天也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所以我们一起

0: 一上来就上难度啊，要在几十瓶标本里面找到我根本没见过的红象牙。
1: 但是我敢确定，这个红象牙，它肯定不会是这种形状的。
0: 可以排除那种又圆又大的形状，这个看着有点类似，
1: 我觉得肯定是它。
2: 恭喜星星，您找对了，这就是红象牙。它曾经是我们广西最流行的品种。但是随着这个品种的更新，现在这个桂气芒已经把它给替代了。桂气芒的话也叫桂叶芒82号，它的话果形非常的独特，果肉香也非常的浓郁，还有的口感呢、特别清香，
0: 是
2: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最爱吃的一种芒果品种。
0: 是的，是的。
2: 说我们这里啊的农户大量种植的这个桂气芒，这个市场效益啊非常的好。
0: 哎，书记，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桂气芒是咱们田东的宝贝，那为什么不叫田东一号或者是百色一号呢？
2: 因为这个品种啊比较特殊，桂就是代表了我们广西的简称，七的话呢是这个品种是在每年的7月份上市，所以说我们叫它桂七芒，因为每个芒果的品种它都有个衰退期，一般的话都是20年左右，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芒果的品种，2019年田东县政府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建了国家芒果种子资源库。
0: 那这么说来，它是一个国字号的芒果科研机构了。
2: 是的，我们这个机构的话，就是为了应对全球的芒果的种子资源的流失，解决芒果产业种业创新的问题，保障百色芒果产业集群的发展。资源库现保存了国内外芒果种子资源500余份，育种材料近700份，种植植株达8000多株，并培育出抗病性强、糖度达到22%的优质新品种。
1: 田东县为芒果产业保种培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0: 那是，其实芒果真的是每一个百色人的骄傲啊，因为百色的芒果早就是声名远扬了，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公认的芒果标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韩书记带我们从源头打卡一下中国芒果的核心示范产区，我们想去了解一下一颗芒果它如何实现3次蜕变的奇妙历程。
2: 好的，
0: 好。
3: 芒果满盖也红，绿色我满盖很落个你哎，
0: 哇，宛若天籁呀！
4: 谢谢，
0: 书记，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
4: 我该唱的是五月芒果香，7月芒果黄，对，所以你们看，这树上沉甸甸的芒果，一看就是富贵果。
0: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都这样形容的，说没有吃到过百色的芒果，就相当于不曾体会过亚热带水果的顶级风味。
4: 是的，
0: 所以韩书记，我想问问您，像咱们田东为什么能够推广出类似桂七这样的标志性优质产品呢？
2: 这个首先的话，是我们田东县的这个地理跟气候的条件。我们田东县啊，位于右江河谷的中段，这年平均气温呢、在22度左右，那么这个降雨量啊也是非常的充沛，那么区域内的土壤啊也是以这个赤红土壤为主，富含这个磷啊、钾多种的元素，那么昼夜的温差也达到8到10度左右，特有的这些气候啊，延长了我们芒果的这个发育期，那么促成了这个糖分的积累，还有这个香气的形成。
0: 对，
2: 我要这个芒果啊，特别的香，特别的甜，
0: 是的，
2: 特别的好吃。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构建起了这个从芒果种子资源的这个保存、利用，到标准化的种植，到这个加工、销售，还有这个冷链物流，还有我们整个电商销售，还有我们的芒果文化的全产业链的体系，使我的芒果不仅好吃，还可以溯源。
0: 听明白了，咱们田东的芒果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等生。
2: 没错，现在我们种的芒果啊，早就不是靠经验来猜的了。如今田东的芒果从开花到成果，每一步它都有科技护航。

0: 现在啊，正值我们芒果的这个生长期的关键的时候，我们依托5G 还有这个物联网等新技术，让田间管理啊，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
1: 在芒果5G 加数字化示范基地里面，我们建成环境监测站、土壤三型站、智能中型灯等监测设施，高清摄像头能够实时传回画面，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芒果的产量和品质。
2: 真没想到在我们的果园里有一个大数据中心，所有数据可以实时传回，
1: 把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AI 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真正应用到种植管理防控全过程。
2: 所以有那么多的农业科技的扶持，我相信我们的芒果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它的产量也会大幅的增长，是吧，书记？
0: 您说的没错，目前我们田东县总共种植的芒果31万亩，产量39万吨，芒果的产业覆盖了我们10个乡镇、108个行政村，示范辐射带动了1.5万户的群众，助力5.4万的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增收。
2: 我们现在啊来到了田东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起来解锁一下芒果的多种吃法。
0: 其实我们芒果啊是一种储存较为困难的热带水果，如何延长芒果的销售的周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借助了月桂协作产业园和田东农产品加工园的建设，田东的龙头水果加工厂与果农达成了这个收购的协议，将收购来的鲜果尽快的送到工厂无菌车间，制成水果的干制品、茶饮基料以及我们的果汁等产品。这样子的话，既能够确保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又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这个果品。
3: 在田东，水果万物皆可脆，我们研发出酥脆的冻干芒果，这就是我们即食食品。
0: 哎，好，我们尝一下，主持人。
2: 好，哎，好，谢谢，谢谢书记。好脆，好甜，它的口感我觉得特别干脆爽口。它不仅锁住了这个芒果的果香，而且保留了这个鲜果的这种风味，我觉得口感特别好。我还看到特别诱人的
3: 芒果冰淇淋。哦，
2: 嗯，我们的芒果除了干吃，它还能
3: 冰着吃。
4: 冰着吃。哦，
2: 看到面前就是传统的芒果冰棒。
5: 对，
2: 这个是裹了巧克力的。这个是酸奶。
3: 酸奶。
2: 我这外面是薄薄的一层很香的巧克力，然后里面你看，咬上一口，就是如此橙红的一整颗的芒果，果肉非常的绵密细腻，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推荐屏幕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田东好好的尝一尝。
4: 是的，嗯。
3: 目前益生公司已经把酥脆冻干做成了系列，除了芒果干，还有香蕉冻干、火龙果冻干、苹果冻干、草莓冻干，我们酥脆冻干产品已经走向海外，远销东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港澳地区。
0: 芒果不仅可以鲜吃、脆吃，还能喝。我向大家推荐本地企业鲜友公司生产的优质果汁。
2: 跟您分享一下，我真的购买过你们家的产品，除了芭乐汁，还有芒果汁，还有葡萄汁，真的产品种类太丰富了。
4: 是了，
2: 所以来到田东，第一感受就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甜蜜，解锁口感上的芬芳。
4: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果香特别浓郁，然后口感特别纯正。这一趟啊，我们来到田东，我觉得我们收获满满，惊喜不断。
2: 是，
6: 对，我们这些果汁呢，都是在我们工厂的无菌车间里面压榨调配而成的。那么一颗芒果在我们这边可以实现有冷冻原浆、茶饮底料，还有直饮果汁3次蜕变。大家从我们的产品标签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果汁都是我们国内大型商超定制款，从源头直供，产品可控，市场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0: 近年来，我们田东县的芒果产业呈现了高增长、高附加值和强带动性的发展势头，是一个朝阳的产业。 芒果产业。

0: 是我们田东核心的富民产业，是群众征收的重要来源，更是一个有前景、有希望、值得期待的致富产业。让我们共同为田东芒果产业的明天干杯！
1: 干杯！干杯！
2: 芒果产业的蓬勃兴旺为田东夯实了深厚的农业根基与完善的物流网络。然而这片热土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浪潮中，一个总产值近160亿元的现代化园区集群正强势崛起。从绿碱化工到前沿新材料，从轻工制造到农林精深加工，广西田东工业园区以一区三园的全新布局，擘起了田东从农业大县阔步迈向工业强县的硬核脊梁。
3: 这里是广西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玉培阳极碳素厂，同时也是一家超低排放非金属材料企业，每年可以生产玉培阳极60万吨，可以满足120万吨电解铝的生产需求。管控一体化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全线自动化。
0: 这里是广西田东工业园区，摆设是区域性特色新材料重点企业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公司就落户在这里。
3: 一来到这个厂区，就觉得工业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设备的排布真的是井然有序。
4: 车间正在生产玉培阳极。
5: 什么是玉培阳极？名字听着像天书，其实它很好理解。玉培阳极说白了就是铝厂炼铝时用的一个一次性消耗品。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块用石油胶和煤粒型压出来的大黑碳砖。干什么用呢？插在电解槽里当导电的正极，电流通过它把氧化铝变成铝水。关键点是它会像蜡烛一样越用越少，每生产一吨铝就要消耗近半吨的玉备阳极，所以铝厂得不停地换新。至于预备这俩字儿，就是提前烘烤的意思，进厂前先用1200度高温把它焙烧硬化，不然没法用。
4: 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呢，是一家专注于商用阳极的生产企业。
3: 那咱们这里的生产产量是如何呢？
4: 目前呢，公司规划产呢是60万吨的玉培阳极。对于自治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百色市铝产业强链补链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呢，百色的铝企业需要从域外购买阳极，运距长，成本高，供应链不稳定。三田碳素投产以后呢，可直接供园区的电解铝企业，运距缩短，显著呢降低这个物流与采购成本，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呢，还能为西南地区提供优质的商品玉培阳极。
3: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非金属材料的生产企业容易与高能耗、高污染、高噪声挂钩。那冯总，我们这个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4: 三田碳素阳极生产线工艺设计呢，采用的 SAMI 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生产工艺呢均采用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加料、自动配料、自动控温、自动清理等功能。生产过程呢采用管控一体化系统，可实现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全自动化联动，达到一键启停。自动化程度呢达到了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玉培阳极生产原料呢主要用石化炼油厂的副产品石油胶及焦化企业的副产品煤粒氢，这两种产品的有效结合呢属于典型的资源综合再利用。
3: 所以说还有更节能的操作。
4: 为了响应国家的节能减排呢，发展循环经济战略需要呢，我公司配套了2台5吨的蒸汽锅炉和1台25兆瓦的发电机组，充分利用煅烧的高温余热烟气进行发电，全年预计发电呢是1.4亿度，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赋予4到5千万度的一个余电上网。
0: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的战略，坚持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产业的集群化还有链条化的发展。以山田碳素为代表的企业，就是我们。

0: 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重要成果。那么山田炭素预备阳极项目投产后啊，百色市全市的预备阳极总产能呢，将会提升到200万吨，足以满足约400万吨的电解铝的生产需求，为我们百色千亿级的铝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原料保障。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满产达产后，年产值啊有望达到27个亿，并为当地啊提供大约600个就业岗位。三年碳素啊，它还和我们园区内的景盛化工、还有景兴化工等企业的话协同，形成了副产品互供的循环经济模式，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依托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辐射西南及东南亚的市场。
1: 真了不起，谁能想得到啊，一块玉培阳极竟然可以串联起科技、环保还有国际贸易。
2: 是的，在这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田东工业的硬核实力。
0: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七大振兴战略，扎实推进五原一县一区一基地的建设，统筹产业提质与城乡融合发展，做大特色农业，做强工业的主导产业，建立粤桂协作，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我们田东县不仅是底蕴深厚的红色名城，多姿多彩的芒乡，更是充满活力的兴业热土。
3: 欢迎大家来田东旅游、投资、创业。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善。
3: 我是这个人，之前都忙完了。
4: 那是谁？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暑假要来了，对不对？暑假都想去哪儿玩啊？水边？家里边？啊，出去旅游，对不对？暑假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暑期当中，清澈的一汪泉水下可能藏着危险，马路上可能藏着杀手，在网络上可能藏着甜蜜的陷阱。今天啊，涛涛老师和很多的专业的专家要给同学们一些护身符，帮助你们掌握这些安全知识，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在假期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2: 同学们，暑假就要到了，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想要到水边玩，就像我们周边的江河、水库还有小溪边，一到假期呀，就成为了大家戏水玩乐的热门地。那么作为学校的安全小卫士，你们打算怎么向同学们普及防溺水的知识呢？谁来说？请你来。
3: 我们可以在校广播里面反复说防溺水的内容。
2: 使用广播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有吗？请你来。
4: 我们可以做板报，大家进出校门的时候都能看到。
2: 还有谁有更新颖的点子？请你。
5: 最近大家都爱看短视频，不如我们就以防溺水为主题制作一个短视频吧，这样不仅全校小朋友都能看到，全广西全国小朋友也都能看到。哇，

0: 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帅气又爱玩水的主角，
2: 是我吗？
1: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拍摄场景，乡村的水库和河边。主角来到水边，看到水里很清澈，很好玩。看到岸边的安全提示，这时候他有点犹豫，然后浮现出他脑海里的画面，再加上一点音乐烘托紧张的氛围，再加上大数据的支撑。
2: 我小心点应该没事吧？

0: 在这个时候，这位同学脚一滑，落入了深水中，在水中不断的呼喊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两个同学刚好经过。
1: 大人落水了，怎么办呢？
2: 我会游泳，我去救。
1: 老师说过不能贸然下水救人，这时候我们还是一起大声呼救吧。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这个时候救援人员肯定会快速的出现，把这位同学迅速的营救起来。也告诉小朋友，
3: 没有家长的陪同不能私自下水玩耍。
1: 咦，这是要开始说教撑时长了？
0: 这可不是说教，这是干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里玩耍，同学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4: 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盲目施救。安全相伴，快乐成长。
5: 每到六月到八月，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而且呢，溺水已经成为了现今青少年的头号杀手了。那怎么能够提前嵌入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临危不乱，可以有序的处理呢？今天我就请到了一位专家。
6: 水呢是生命之源，但是呢它确实暗含着危险，我们自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户外水域游泳和戏水的时候，一定要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这是最重要的，千万呢不要自己私自结伴啊，自己跑到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去游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5: 那今天的防溺水课堂上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带同学们一起来掌握这些防溺水的知识。
6: 溺水呢它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在扑腾，第二个呢就是口鼻没在水里，静静地站在水里或者浮在水里，这两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在户外水域一旦发现这两种情况，及时的呼救呼叫，对不对？
4: 如何辨别是否溺水？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无法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或闭上眼睛；五、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六、看起来像发呆，对询问没有反应。
6: 只要在户外水域游泳或戏水，一定要穿上什么？
5: 这是什么？
6: 救生衣啊。那会请几位小朋友上来，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会不会穿救生衣。我们的小朋友都拿了救生衣，那我们待会儿呢让我们的这几位小朋友同时穿这个救生衣，你们认为穿好了就举手，可以吗？好，三

0: 好，时间到。这位同学好淡定啊！
1: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扣子没有扣，现在有请我们的教官上来给小朋友把背后的一个东西解下来，这个叫什么？腿带，也叫裆带。你没有绑这个腿带，会出现什么情况？当你落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两个手举起来呼救？嗯，来，两个手拿起来呼救。这个时候水的浮力会直接从这里脱离出来，那你就没有救生衣了。没有救生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2: 溺水。
1: 对，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溺水。腿带搞好了以后，好，来，来呼救。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的时候，看安不安全？哎，对了。
0: 刚才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救生衣的使用，这个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救生设备了。你看，平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穿，但是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知识点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未必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安全科普员，下一次帮我们分享给爸爸妈妈们好吗？
2: 好。
0: 下面我们就要在户外的真实场景当中来演练一下，一起出发吧。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呢会跟爸爸妈妈到江河湖泊去泛舟啊，或者玩一些这个漂流啊，对不对？那当这个船翻过来，或者是倾过来，或者是这个船已经直接扣过来了，那我们小朋友如何脱险？首先第一点，他们有救生衣，
0: 必须穿救生衣，
1: 必须穿救生衣。好，准备，3、2、1，开始。第二点呢，进到了水里以后，船如果扣过来了，里面是很黑的，但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吸一口气，头向后仰。
3: 黑是吗？
4: 好黑呀！
3: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来冷静啊！
4: 好，
3: 不要怕黑。待会你们现在抬头，深吸几口气，然后待会我们憋着气，跟着我从这边出来好吗？
4: 可以。
3: 好。
0: 其实现在在扣过来的这个船体里面，它是有一定的氧气的。
1: 对。然后呢，吸足了气，我们从船的一侧摸着船帮或者船舷，慢慢的潜出来。潜出来以后呢，
0: 吹哨子求救。
1: 对，吹哨子求救。好。

0: 听到哨子声了吗？
1: 听到了。
2: 闻力而动，
0: 快快拿起你们的救生圈，这个杆子后面。
2: 救生圈。
0: 哎，好。
2: 来，救生圈。
0: 好，来准备。
2: 来，第一位同学。
0: 第一位同学，你开始扔。
2: 一定要把这个救生圈。
0: 好，第二位同学。
2: 扔到他可以够到的地方。
0: 这个时候，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竹竿，对不对？来，现在我们慢慢的靠近一点，我们看看竹竿怎么用啊？
2: 慢慢的往岸边划，同学们加油！
0: 竹竿怎么用？哎，好，这个竹竿，你们觉得它用对了吗？
2: 大家觉得对不对？
0: 对不对？他们呢，一个呢是没有趴下，然后呢，刚刚你们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啊，他在挣扎的时候，你们一捅。 会不会捅在他的脸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救生杆呢，有个原则叫做下游放杆。我们要下杆，然后呢，身体重心放低，慢慢的挪到他手边，抓住杆了以后，把它夹住，抓紧，让它自己向上爬。好，
2: 来，
0: 向前一点，
2: 放到杆子窝，
0: 把它夹紧，夹紧，夹紧，夹紧，对，
2: 夹紧，
0: 好，向下蹲。 我们有教练保护他，然后从这一边先放到旁边，然后扫过来扫中他，然后他再抓杆，然后你要夹紧，对，很好，蹲好，对，
2: 重心一定要压低，好
0: ，OK 了，可以了，好，把这边的绳子拿在手里，然后向这边递。我估计这个地方。

0: 有5到6米，那我就拉6到7下，那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拉着绳子，我们向后，它就很快就到岸边来了。这个时候到岸边向上提一下啊，它就很容易上来了。
1: 那要让同学们试试吗？
0: 可以啊。好，把一边绳子交到另外一边手，把它扔过去来。
1: 好，
0: 3 2 2 1，用点力
1: 走。
0: 好，拉绳子啊，你绳子都扔下去了，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好，对不对？
1: 刚提醒完。
0: 好，谁愿意再试一下？好，来你试一下。
1: 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妹妹，她在扔的时候会不会显得更专业一点。
0: 没错，交到那边。好，再来。哎，不错，
1: 马上掌握到了要领。
0: 对啊，不错，这边手别动啊。对，然后就是这边手动，这边手别动，要不然绳子容易打脚。够了吗？好了，够了啊。好，
1: 3 2 1，
0: 看着目标丢远一点。好啊，好，来拉，赶紧拉，使点劲，抓紧，赶紧拉，对，赶紧拉。我们救援呢，实际上呢，原则上，第一要喊成人来救援，就像我和主持人这样子的，我们先来救援，然后剩下的呢，如果实在是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我们自己用救生圈、救生杆，啊，甚至是绳包这样专业的救援的这个设备进行救护和救援。我们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针对青少年喜欢打游戏、追星、警惕性低、社会阅历少、心理防线脆弱、易被威胁等特点，不法分子常常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诈骗：一、中奖圈套。犯罪分子往往挑选缺乏判断力的学生，先通过各种渠道发送中奖信息，然后以资金被冻结为由，要求学生转账给自己账号解冻。二、游戏圈套。犯罪分子常常以网络游戏装备为切入点，和学生拉紧关系，降低学生警惕心，伺机下手，要学生拿家人手机进行转账。三、追星圈套。犯罪分子常常利用中小学生对偶像的好奇向往，在各种社交平台和视频软件中投送明星 QQ 号或者微信号，学生出于好奇心加好友后，对方就会以各种理由哄骗或威胁被害者。四、返利圈套。犯罪分子通过微信、QQ 等媒介拉学生入群，然后以兼职刷单返利、微短视频点赞、关注公众号获取佣金为诱饵，先小额返利骗取学生信任，后要求学生下载 APP 充值做任务，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利，最后拉黑。

0: 年代字。我画的这幅画是想告诉大家，诈骗分子猖狂，诈骗手段繁多，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反诈知识，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安全防线。
1: 我画的红色的110，因为红色最能提醒大家遇到诈骗立刻拨打110。防诈骗这三个字我写的大大的，特别显眼，让大家时刻提高警惕。
2: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你们的郑涛老师。
3: 同学们好，我是贵港市公安局民警秦子月，大家可以叫我子月老师。
2: 谢谢。今天呢，我和子月警官要跟各位带来一场反诈的小知识的分享。在这场反诈小知识分享当中，将会看到很多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反诈的一些绝招。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两位特别的助教也在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他们上场好不好？

0: 请问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1: 电信网络诈骗通常指的是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的诈骗活动。骗子会伪装成合法机构或个人，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金钱，请务必保持警惕。
0: 可以啊，很智能，
2: 对，
0: 能跟我们就是解析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词条，
2: 是的，
0: 还能给你案例。
2: 如果您需要，你还可以问他更多的问题。
0: 那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子越老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开始切入这堂课堂呢？
2: 下面子越老师将会请出一位很厉害的反诈警官陈警官，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经常发生在中小学生身边的真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掌声有请。
3: 电信诈骗有很多，它是一个体系。电信诈骗要通过什么？通过银行卡来转账，涉及到金融，涉及到手机卡或通讯打电话才能骗人，涉及到网站编程，是吧？涉及到诈骗窝点，涉及到话术，涉及到各行各业，涉及到明星，涉及到我们的游戏，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那个方面。为什么要跟我们同学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诈骗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有学生购买皮肤被骗了，也有学生被盗窃了微信 QQ 以后冒充他的朋友同学来对他实施诈骗，还有些学生收到了这个快递包裹，然后包裹看到是双十一，是吧？618，有个小礼品，要你扫二维码给他好评，结果也已陷入了其中。这只是其中的之一，还有一个要向我们同学宣传的反诈知识，就是一个是被骗，一个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有些可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了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有些同学，是吧，手上也有这个电话手表，不法分子通过诱导我们的同学，你把你的电话手表借我用一下，结果他把这个手机卡拆了出来，装到了一个诈骗的设备里面拨打电话，那么就造成了我们的手机卡成为了拨打电话诈骗电话的源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及了电信网络诈骗。还有通过租借我们的微信和 QQ 号码，之前我们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网友就告诉他，你把你的微信号 QQ 号租借给我，是吧，一天我给你50块钱。最终这个同学的微信号和 QQ 号涉及了我们全国十几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损失金额达近100万元。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

0: 要提高防范意识，是吧？不轻信，不好奇，是吧？不惧怕，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不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谢谢大家。
1: 警察叔叔说的不听、不信、不转账，我牢牢记在心里。我明白了，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听到真的有小朋友被骗，我心里十分害怕。我明白了，日常生活中的免费福利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陷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像隐身的小怪兽，子曰老师啊，现在就教大家四个反诈口诀。第一个口诀，陌生电话不接。比如说我们00开头的，或者是国外来源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一旦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话，我们就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者老师，然后千万不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第二个反诈口诀就是奇怪链接不点。什么是奇怪的链接呢？比如说手机收到我们的免费游戏皮肤，或者是说点开可以领取超大红包这种类型的链接，我们是千万不能够去点的。那么第三个反诈口诀就是个人信息不说，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名字、电话、家庭信息、父母的情况这些告诉陌生人，因为犯罪分子很可能去利用我们的个人信息来去实施诈骗，或者是用我们的信息去骗取你的家人。那么最后一个反诈口诀就是我们的遇事求助大人，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人，向大人求助。这四个呢，就是子曰老师今天教给大家的很重要的四个反诈口诀。
3: 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四个反诈口号，好不好？来，

0: 下面我们要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请听题。
1: 陌生号码来电，外甥啊，我是你舅舅，在外地出车祸，急用钱，你先转3000块救急。
0: 开始举手。
2: 这个是假的，可以先向爸爸妈妈先问一下，如果是假的话，这个就是诈骗。
3: 对，没错，这种情况啊，我们先得向爸爸妈妈汇报，让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舅舅主动取得联系，来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再决定去怎么处理。那请给我们的反诈小卫士啊送上一份小礼物，
4: 谢谢，
3: 向前努力。
0: 好，下一题。你的快递因为地址不详无法派送，点击链接重新填写地址并支付30元就可以改派送了。前面这位同学他这个眼神非常迫切。
5: 假的，因为快递填写了他不会无理由叫你重新填写的，重新填写了坏人就会知道你的具体位置。
3: 我们的快递公司一般不会通过短信来通知我们改签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点击。
0: 好，下一题。我们看到了网络广告，网络广告上说小学生也能做兼职，帮忙点赞转发朋友圈，一单10块，先交100元保证金。这位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
6: 我感觉是假的，因为小学生能做什么，就帮忙点一些赞而已，那个100元估计你交了之后他就不见了。
3: 是答案假的，未成年人呐、是不能够参与网络兼职的，像这种提前叫我们交纳保证金的肯定是陷阱。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1: 校门口有人高价回收你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你会卖给他吗？
7: 我觉得选 B。
3: 没错，这是正确的答案，买卖两卡确实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够租借或者是出售我们的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
0: 有人在抖音小红书上以超低的价格售卖哪吒的卡片端盒或隐藏卡片，但要私下微信付款，你会买吗？
3: 小朋友们的手都摇成
0: 海绵了。请举手，让我看到你们。
7: 选 C。在其他平台的应该会是假货，或者你付我钱之后直接拉黑了。
3: 非常正确，我们私下交易的呢很可能是陷阱，我们应该在正规平台上面交易。
0: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

今天的反诈游戏当中，我们愉快的反诈小课堂体验之旅也就结束了。希望在生活当中，你们不仅可以用这些反诈小知识保护自己，也可以用这些知识来帮助他人，都争做反诈小卫士。谢谢你们。

0: 学习反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诈骗分子专挑放松警惕时下手，越是临近假期，越要绷紧安全弦。
1: 防诈需要咱们全员参与，大家务必牢记：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盲目转账汇款，
2: 不随意下载软件，不随意相信中奖信息，不向他人透露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
3: 大家要记住，网络世界很复杂，面对陌生人的好意，千万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
4: 不要将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号告诉别人，不要点击网页里的奇怪链接，
5: 陌生电话不要接，信息核实是关键，转账之前想一想，反诈防线处到家，
6: 天下馅饼莫要信，急事要钱先问清，密码验证无景点，
7: 绝不扫描陌生二维码，绝不相信安全账户。
8: 家长们记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
9: 遇到可疑情况，马上告诉老师、家长或警察叔叔，保护自己就是守护我们的安全。
10: 每个人都要筑牢思想防线，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让我们共同守护青春净土，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防诈防骗，人人有责，
11: 安全相伴，
12: 你我同行。
1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5: 什么话？
1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7: 他们都是穷人。
1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9: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6: 那是什么？
14: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18: 你懂什么？
7: 胜者就是。
2: 这是威胁，
2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

0: 这些都好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自己。哎，二位，二位啊，问一问。

0: 武器能用就要用。
1: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2: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1: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1: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5: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5: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对对，
1: 李先生。
7: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啊，

打的什么鬼仗？

0: 你的。
1: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2: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

0: 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个猫，
4: 那是什么？
3: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1: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2: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

0: 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0: 好，
1: 准备
2: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逆炼成丸，3斤全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

0: 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

0: 一丸，
1: 每天一丸，
2: 吃36味生津丸，
3: 巨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老八路上来了。
1: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亚路的呢？啊！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跟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不，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0: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4: 炸火，给
0: 我姐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正在弄忙的几人呢？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3: 十六团的，
2: 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よし。

0: 开！
1: 快来人呐！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0: 就这样，
1: 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兵。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让力量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帮卖子的。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

0: 36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丁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丁丸。
4: 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鹿堂36味参丁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丁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丁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丁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鹿堂36味参丁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鹿堂36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丁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丁丸。
4: 郑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

0: 元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3: 不行，
2: 办不到。
1: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4: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2: 不能答应。
1: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2: 这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2: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3: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5: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1: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等他们。

我们谁都好念分很少本过度解定晒包括140万番目光子很营养菇的坑行农业晒冷豆腐生身咁对换后技能奔牛本被技能调到光子福建收到调低点晒红寡冷浮冰牙点地好棒顺藤记得定晒银线好解点地新鲜广藤记得奥用

0: 会弄等来的伊，昂松猛绝对莫话说，打得黄丽丽。丁我们喝没打个营养，来得光地给拿上大上顶东。面对晒成油根，水基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调拨农机农资，拜奥克兰对报晒行，被等拜纳西刀，北京用古个行行农业晒冷到福生山。
1: 新年嘅时候，锻炼基几度，华文里定晒豆腐，有杭州店拿人钱举办，报晒行官农机黄特女嘅拿定晒，部队部机打基几度飞河，不能话是好甜，被部分飞先搞饮咯，头先黄记帮手定晒福山。
2: 上次种我挂实挂什么根部？
0: 林松内就被鬼地，鬼人几个拜拉哩得失效，因内十里九里，基计划定顿乌油根地，三环被倒呢豆腐咯，四千环被。到你咪话恶刀，
1: 用几度帮助农民先扁平粉甜所叫形容，拨暗话加狗福身，有群鸡闹咁狂紧怼鼻，解解暗话定晒很耐地打从啲牙系话，地沙话问你生意打从福行，
2: 呢个品牌以前抽啊，
0: 死人捧死手金，解解话你定东时间癫收地地，叫话我你红艺细。
3: 这些已经是，就是说，已经是人灾后的修复过的。
0: 当今呢，跟得定东咧，衰复华，咁而百分之八十多亨，丁牙冇恶刀咯。
1: 小当几，等新年时别后，等光子当过定晒面时，大约一百块十万番零七百毛，笨晒面时，三十一番一钱毛。佢哋杭州地带以百分之五十解难华文利定晒有根保当，微信买打福农业增生，小资金农业农信丁即刻发布定晒寡能打福增生，几度大现已见十五分，拜我银书报晒行对定晒件送故增生大现，列近劫打登盘无畏钓到农机堪硬钓孤行，约短道开隔类农机行道，凡是南方从前黑白大岛，又等那故先浮先暗。
4: 目前杭州市三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
0: 但那杭州第三番来冒雷黄雷，定顿部分有根地跟豆腐生山，登记生手后手十八十九番被显冒，售后跟屋前生林后林一百五十一番上线屋白冒，水司机跟十八四分九晒八松布，十八番降近，但那近根基调拨三番零黑白降近，后上几定晒，黄被一小几定晒牛用，晒对基农对根用地。被索拿丢鬼，
1: 被你咁东杀害，你现很难年鬼刚登来记得成大成定东，东度定带来境内人，有了行对身手里火害，蹦等心里火，手里火等稳定。
4: 为进一步降低疫病传播风险，
0: 为来后人降低嘅风险并压线啦，对东度定东大地，来被用因手里火害，有其有含力，向成大成等其含力，运落定东位，防寒我头暗暗。是系被喝嚟，先现血喝故，受死受定污咯。
1: 蹦腾飞喝，小自己农业农信丁缩立了赖兵连当基石，调拨赖普多解防边牙，利用对报世行邓神杰杀敌大宴，邓用受死孤行小哥若合居反，弥补攞对身。邓新应嘅时候，邓基对度定晒定大，俾少翻俾善度。必给饭包俾食俾翻俾善度，嚟嚟几行手洗服系大啲顾笨，东度逢边架行匪送低平安匿恨，发成几逢烟，东度边架红得笨更跌狠等。
4: 下一步，我区将集中人力物力全数攻坚处置。
0: 机构一上门来苦赖，廿位被手洗攻坚，东部被孤格解调督，廿件对度丢烟，首脑对度介绍监官，笨笨收得调低点，细红寡冷服边架，笨笨。好好对住定中大地计好后，
5: 为上将小儿用过几行，才能逢兵甲；几个省小阎罗，故地当几行，才能逢金兵啦。更金更多解暗线，得使显照多水水灯，很硬收得掉低点，才红寡能逢兵甲。
1: 才能打上狠，逢兵甲孤滚。新年嘅时候，贵港地队大街交旗松扬，省市贺成灯安点定晒，系个机行调多，为让黑店打埋黑蛋，蒋建松又安，苏敏基树灯硬省，邓大安嘅时点，贵港地黑前四百块十几番上线平方米点定晒，跟前包股本调多。
6: 七月十八号完成第一次消杀，
0: 新年十八号股本调多八低头，新年嘅十号股本调多八低矮，机行调多股打咧，所以上店黑蒋黑店黑蛋度打埋。黑蛋，我记住了黑碟咯，几行黑蛋格格格样，送豆腐饮落醒醒。

0: 林文东，登记为登建工施工启动，适合受到经营事业，逢夜咁旱冰啦、调度、咁湿咁紧灯、黄灯等啦跌定晒，少跌嘅几夜，定固安防眼，固防防冰架定晒，明白当定机办法有跟，定晒寡能逢夜咁旱冰啦，咁紧机紧安线。跌飞行调度手水灯，对燃油、黑灯、机构油冰、农模合成、成大性灯，记得油根电动的，被固规范调度。
1: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
2: 所以，调度团队调度前夜守护界后棒，记得定晒油根，严格管制应要求顾行。暗队换后，记录不偶地被记录调度，固定更多暗队地隔几隔个送调度时。
0: 等新年时别后办喊白点，光是脚损养记得定时含油根地难年贵庚见数放上庚登跌，调拨要调度十点下顿，要加难一点白屋顿，银花要以前高榜嘅十银，电视机收费人士定晒供恶当报调度，上翻俾钱上把俾是俾运币，脚损高办调费钱调度，一番以前三百零高翻平方米。利用银费机付运系，股民十一期跌上点少多面时，三十八分屋前平方米，定下寡能跌飞行少多股行未暴露有防对身。
2: 世善光地，呢度好到店到边格解，低价份份结份都棒，兴起建善建户好送，善户店地堪别挂嗨，被业界好送奖健爽，结得定势。
0: 记者打电视机面上定的过。等新年嘅时候，扮演寡淡点，登记价格纯天舒适，不包等红柿子基建委，脚损小手狗晒建房银占地，下一实现十八分文，度假实施银级大业，五百一十五分建，内地光是价格纯天委小手，下一暂时高百分文，既由登记纯天舒适，基事单位收官行小手，暂时十八九十一分文。使用动机银所到解内分房网代信，有网用机搞办，分线数时线打上小吊拨暗近面包灯到解细细急用，不然谷里定晒件爽打包虾米，米后近米布灯米暗声近米跌有眼线米冰的夹地摇冰，有网定晒寡能打幅上狠，一上点棒数定晒件爽打幅分身发死，
3: 对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帮扶，
2: 针对件爽定晒困难搞办好送，既然定抌搞上狠眼灯行，布谷行紧黄灯摆那备，备人酸备喝备莫摆，前先核实机运流定晒，备人喝几赖，银银坏几赖灯，明定布奥手表先帮扶，身位头前点地，快上等到房件爽困难定晒备。
0: 而杀害前广呢？登记价格红市小位收到鞋档，按机果办机时，固当分调命攞建房，拉拉时上机田地别房，小当记等设定时候办营业点，登记红市小起档，交款小售社会建房多介绍银线，共啲线上一国线五百分文，到底建银一啲实现七百分文。教女多解，上百一十八分比上高百分建，工地线比上高百分门。
4: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
2: 登记红十字系统，小法小规，严管严核，几乎解银线构势。受立监督委拜的监督，民省首纪检部门监督，善列针计，对病共系等链条监管之起，特包每笔银线护解点地，形形疏疏，明明白白。
0: 等新年嘅时候，是几点？登记红十字启动，紧急船拨号发送银线稿晒，工地线高线七百分文。内地拨号稿晒银线黑线三百分文，发送隔内稿晒到解，一百五十高分件，地线底线四百分文。定内后送南宁、贵庚、建数、凤城庚记得定晒。实际用到古机行，银级银洗奖件送等贴，打包发息受声音稿晒。
2: 基线问我哋收应你咯。多谢问，实在冇话说，不留名人。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东三？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3: 我是朱贵，只见龙猫。
4: 那是谁？200斤就打30几个。

0: 广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的心，爱心款物跨越山海，温暖受灾地区群众，洪水退去，村庄恢复烟火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广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的心，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爱心款物跨越山海，温暖了受灾地区群众。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20日15时，全区各级慈善组织（不含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5.77亿元，应急生活物资约616万件。其中，广西各级慈善会接收5.39亿元，其他区直单位主管的全区性慈善组织接收3791万元。这些款物使用分两阶段推进，在应急救助阶段，慈善组织优先采购和调拨饮用水、面包等急需生活物资，全力做好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的无忧保障。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将重点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对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搭房屋的恢复重建等工作，工作人员呢以下沉一线、逐村逐户实地摸排，精准核实人员受灾程度、家庭困难程度、房屋损毁情况等，确定帮扶的对象和标准，尽快将善款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0: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八方爱心。据统计，截至7月20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总价值2.66亿元，其中捐款1.77亿元，各类物资218.89万件，价值0.89亿元。
2: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截至7月20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已累计拨付发放救灾款物总价值0.97亿元，其中拨付救灾资金0.53亿元，发放各类救灾物资129万件，价值0.44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的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工作。
3: 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洪水退去后，水电通信陆续恢复。这些天，村民们忙着上街买菜、开张营业、清淤扫除，曾经被洪水按下暂停键的村庄，烟火气又慢慢升腾起来。
4: 记者在素龙村看到，474县道两边的居民忙忙碌碌，400多平米的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进出的顾客络绎不绝。
5: 买下去吃了，慢慢恢复正常了。
4: 超市负责人黄先生说，他在村里开了两家超市，水一退，他马上带着员工加班加点清淤，连续干了17个小时。
6: 蔬果这类的，我们从10号开始已经正常提供了，这水鞋啊、喷壶真的，还有消毒用品啊，这些比较好卖一点。
4: 肉菜供应正常，燃气也送得动了。在村里一个燃气供应点，两大车灌装器等着派送呢。
7: 能送货了？
8: 基本可以，跟平时都差不多吧，十几块。
4: 烟火气回来了，温情也没落下。村干部又带着生活物资去看望75岁的特困孤寡老人黄云珍，仔细询问他家里的清理情况，身体怎么样了。
7: 里面的生产队队长发了物资都发到你这里了？
6: 发到了，你的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以后可以。

0: 慢慢的好转了呗。
1: 阿干他们有什么需求啊？是啊，都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低保啊、特困啊，这都是困难户了嘛。村委会里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都忙不过来，我们就安排队长或者经理室主任，特别关注一下他们。
2: 眼下正是暑假，但老师没闲着。为了赶在新学期前恢复干净安全的校园，老师们这十来天都是家里和学校两头跑。
3: 我们就集合到学校了，对吧？清淤，还有冲洗以及消毒。我们这个食堂也会再次进行精细化的冲洗。我们还叫上面的专业机构进来进行评估，相信也能够顺利的开学。

不怕风雨的海鲜基地，全年无休的国门通关，旧港口的新蓝图，全国人大代表陈嘉柯专为边民解难题，一件件实事让大家的日子有了新盼头。

0: người Việt sinh sống và làm ăn ở Đông Hưng, còn đây quản lý một nhà hàng.
1: <音>好热闹啊！今天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村每个月农历二十五，到了金竹国旗。节目呢，就是群众自己排，自己演。好看，好看。
2: 亮剑手呢，就是我们的金竹国旗，就是过桥风吹。
1: 哦，过桥风吹。
2: 你们店的生意不错吧？
1: 挺不错的。最近呢，我们店里面想推出几道新菜，所以呢，想过来跟你了解一下海鲜市场。
2: 那好，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去我们村投机养的海鲜，走。
3: 平方，你看这沙多亮，
1: 看着真不错。这些海鲜怎么没养在海里，都养在这里了呀？
3: 以前靠赶海，如天鱼塘养殖，台风一来呢，就全泡汤了。后来2021年，村里投入了190万搞这个圆筒高密度养殖，占地少，成本低，下面还有个大棚，不怕风不怕雨。说实话，这么一大笔投资，一开始大家心里也打鼓，有人担心万一亏了怎么办。
1: 那后来你是怎么说服大家的？
3: 我们跟合作社谈了好几轮，摸清情况，技术管理销路都落实到位了，大家才心里有底，还敢大胆的干。这种养殖模式不敢抗风险，通过跟合作社合作，村民们有固定的分红，村民们都不用看天吃饭了。
1: 陈代表，这些海鲜销量怎么样？
2: 销路广的不光往云南、贵州、四川送，连疫苗都出口到你的家乡越南去了。
3: 我们村做中越边贸的村民不少，以前我就专门调研过口岸货运通关。那时东兴二桥货运通道只有周一到周五能走，周末想走得预约，还限定品类，不留一位卡，只能干交值。2024年，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支持东兴口岸二桥货运通道周末常态化通关的建议。今年3月7日，这个建议彻底落地了。现在我们村的疫苗将出口越南，什么时候想走就都没问题。
0: từ nhìn cửa关than thở đến thông关bất cứ lúc nào, vận chuyển hàng hóa thông quan không ngừng nghỉ, giúp mọi người giải quyết việc gấp trước mắt. Thật ra mấy năm tiếp xúc với anh đại biểu Trần, trong lòng anh ấy còn nhiều việc hơn thế này.
3: 你看，这片旧港口是我们村祖祖辈辈的避风港，几十年前这儿也热闹过，越南货船来来往往。后来设施跟不上，慢慢停摆，一直到现在。
1: 原来我们这个小渔港啊，过去也不简单哦。
3: 我一直有个想法，想把它规划成新的港点，跟金竹三岛联动发展。有关部门对这个建议已经给了答复，现在我就盼着能早点落地。我是这片海养大的金竹人，让这片海再热闹起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就是我这个。

0: 个人大代表最大的心愿。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下节您将看到2026新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广西营开营，生产线变风景线，工业油迎来新风口。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21号，由中国侨联主办、广西侨联、广西科技馆等单位共同承办的2026新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走进广西开营仪式在南宁举行。
2: 开营仪式上，文艺展演环节亮点纷呈，科普秀以趣味实验点燃现场科学热情，赢得台下观众掌声不断。营员代表接过营旗挥舞，2026新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广西营正式开营。随后，营员们走进广西科技馆，在人工智能科普展操作互动装置，体验科技魅力。在启迪与探索等展区内，营员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强劲脉动。
7: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近距离学习中文知识，还将体验广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夏令营，更是一趟寻根之旅、友谊之旅、文化之旅。
2: 本次活动以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及领队教师160人，在广西开启为期1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 按照行程安排，银员们将深入南宁、桂林、北海、钦州开展研学活动，通过文化课堂、实地体

0: 体验、民俗互动等方式，让青少年感受祖国历史底蕴、文化魅力与发展成就，助力中华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
1: 这次带着孩子们来到广西体验风土人情。此前我们已经去过中国不少城市，一直想来感受广西本土文化特色，希望借着这次行程让孩子们走进中华文化，溯源感受华夏文明。
0: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此前已在福建、重庆、河北、广东、湖南、内蒙古等地开营，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集中报到，探寻华夏文明，感知中华文化。此次广西营开营还有哪些亮点？我们请记者严瑞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广西科技馆，刚刚啊就有不少营员被展厅的智能机器人吸引，围着工作人员他询问原理，营员们也自己操作了这个装置，体验了我们科技的魅力，也感受到了启迪与探索。那么在另外的展区呢，营员们也有专注的研究古代的科技，有的呢也为现代的科技成果所感叹，在寓教于乐中呢近距离的感受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强劲脉动。今年呢有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妈的情书》，中有一句台词啊叫做江海有岸，团圆有盼，营员们跨越山海而来是对团圆的奔赴。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营员们将走进南宁、桂林、北海、青州等地市，探索人工智能与非遗文化融合的奇妙碰撞，体验传统技艺在当代焕新的独特魅力。希望营员们在几天的行程中呢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壮美广西的独特魅力，把在广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海外亲友，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中外友好的小使者。
0: 好的，谢谢严瑞。近期一条热搜刷屏，我国工业旅游市场规模将在2029年突破3000亿元，它意味着这片蓝海正从小众探索快速切入大众消费的跑道。而对于广西来说，生产线变风景线，工业游大有可为。对于工业旅游，广西早有布局，十四五期间出台的广西文旅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就提到，重点推动合浦月饼小镇、南宁老友粉产业园等工业文旅项目升级改造。202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螺蛳粉产业园等工业旅游标杆。在政策持续赋能下，从自治区到各市，围绕生产场景开放、研学基地建设、工业遗产活化，广西工业旅游正在从单一景点向全域业态快速提升。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百年工业积淀深厚，目前柳州市工业旅游资源点达14个，覆盖汽车、日化、食品加工等行业。当地在寻求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率先敞开了自己车间工厂，成为广西工业旅游发展的引领力量。在重工业领域，沉浸式体验同样大放异彩。走进柳工智能国际工业园、智能产线、无人驾驶装备、 AI 质检等先进制造场景一览无余。作为广西首家 AI 工业研学基地，柳工今年入选国家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工业旅游的跨界融合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在崇左，占地总面积3300亩的广西十步乳业山水牧歌国际牧场，目前打造了养殖区1期和观光区项目2期，集现代特色农业与旅游观光于一体，企业年均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并带动核心乳产品年销售额增长18%，成为传统工业向文旅转型的生动样本。工业游的爆发并非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政策、需求、产业三方同频共振的结果。一方面，游客对大国重器、智能制造的好奇心催生了庞大市场；另一方面，企业让游客走进工厂，亲眼见证产品的生产过程、制造标准和工艺细节，可与品牌建立起更深度的信任关系。如今，政策端的持续赋能为工业游赛道铺就了清晰的发展路径。自治区文化和

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15期间，广西将持续深化工业加文旅融合战略，推动更多企业打开厂门，亮出生产线，让工业旅游成为展示广

0: 工业旅游要有看头，就是要有独特的体验。各地不能只是简单的开门迎客，而是要挖掘企业技术特色、品牌故事和工业历史，有差异化、有特色化，才能长久地吸引游客。要有玩头，比如说工业加数字，企业可运用光影、虚拟等技术活化工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让工业游更吸引人。要有奔头，也就是说当地要做好区域旅游资源的统筹，规划好发展布局，同时完善周边交通、休闲服务、配套商业等基础设施，让当地的工业游形成观光、体验、消费、传播的完整闭环，让游客玩得开心更舒心。7月20号，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2026年荟萃博士研究生暑期学习班在广西大学开班。
1: 本次暑期学习班创新推出东盟非通用语加人工智能交叉培养模式，汇聚全国20所区高校的博士生，实现跨区域、跨院校交流研学。课程搭建高端跨界师资团队，邀请浙江大学、湖南大学高校专家授课，联合润建股份等企业技术骨干讲解一线产业攻关经验，同时配备越南、泰国、印尼等外籍师生，开展东盟非通用语协同教学，通过郑校企跨界协同育人，精准培育适配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复合型高端人才。除理论授课外，学习班还设置区型东盟文化讲座、企业实地参研、文体交流等多元内容，跳出传统实验室单一培养模式，全方位补齐学子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能力短板。据悉，作为教育部支持建设、广西政府主管的新型产学研平台，广西高研院自2025年6月启动建设以来，聚焦稀土关键金属、人工智能应用、东盟区域国别研究三大核心赛道，依托北上广优质高教资源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独特路径，全力破解学科壁垒与产教脱节难题。
2: 本次暑期班只是集中入门环节，后续我们会把东盟语言素养、 AI 应用能力完整嵌入1+1+X 分段培养方案，课程阶段设为公共必修模块，实践阶段嵌入东盟产业真实课题，科研阶段引导面向跨境场景攻关，还将向多层次人才培养拓展，形成可复制的交叉育人范式，把质疑模式打造成广西高研院的标志性育人品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什么话？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之前的猫。
11: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几个？
12: 你懂什么？
13: 剩下的就是。
14: 这是威信。
15: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暨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调应机制工作、保并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1: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强化灾前调度，加强平时复盘检查防灾减灾措施，完善灾前会商调度机制，必要时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一线调度，防止层层减责、层层免责。要强化系统决策、科学决策，重点是重点办、急事急办、极端情况极端处理，加强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有针对性地解决指挥调度最后一公里不畅问题。要进一步完善调应机制，防洪必调、防洪必应，形成避险转移完整工作闭环，一旦发生危险，坚决果断转移，确保调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常态化紧急情况和极端情况下责任落实机制，必要时变串联为并联，甚至变为短路，分级分度给基层授权，强化紧急救援情况下党委政府指挥体系落实。要发挥好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作用，做到险情除早除小，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并险水库的风险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分类梳理好共性和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要加强海上防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应急救援能力，强化预案执行，补齐安全短板，全力守护沿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紧盯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重点部位，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调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还听取了7月20号22点40分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有关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摸排受灾情况，特别是加强对受地震影响的水库、道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有事报问题，无事报平安，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维平、崔国华、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67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67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67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

0: 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六七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为更续六七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院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六七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六七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六七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六七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六七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
0: 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韦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

0: 会谈后，韦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宏，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2: 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策精准管控举措，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五明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
2: 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在这次台风灾害中，南方电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及广西各地调集精锐力量，投入受灾地区受损线路抢修工作。他们在洪流之上逆行挺进受灾村庄，为群众点亮一盏盏心灯。
1: 衡州市云表

0: 镇朱布村是此次灾情中受损较为严重的一个村庄。7月18号，南方电网出动突击队，从早上7点开始抢修，全力打通朱布村剩下70多户人家的电力生命线。而在一周之前，电力部门已为当地送来柴油发电机、便携式储能灯，政府部门也为群众配备太阳能照明灯，保障民生基本需求。
1: 当下呢，随着这个天气晴朗，再加上道路抢通，更多的大型设备和设施能够进场了之后，今天呢是有25个人的党团员突击队，他们将要确保在今天朱布村的村民们能用上大电网的电。
0: 电线杆倾倒，变压器被毁，抢修面临重重挑战。来自衡州供电局6井供电所的突击队员已在抗洪抢险一线连续作战10多天。
2: 看在很近的一个点，但是我们都是很难到达，有些淤泥都漫过我们半身了。我们拿着一些木板一级一级的贴过去，然后慢慢的再走过去。
3: 我们就是一名党员吧，冲锋在前。
0: 一句冲锋在前，连日泥泞中坚守。看到电力抢修人员这些天昼夜不停，只为让受灾地区早日通电，朱布村村民莫清彪不禁落下泪来。
4: 他们来救援，我都感动都有点泪了，我就想哭。
0: 7月18号晚7点30分，朱布村顺利恢复供电。当晚8点，衡州市全面复电，标志着广西本轮台风灾后电力抢修任务圆满完成。那一刻的光亮，是人民电力为人民最真实的写照。
5: 抢险救灾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团队员发挥了这个主力军的作用，每次他们都是冲锋在一线，老百姓家里面那灯刚刚一亮那一瞬间，真的我们觉得我们作为电力人呢、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因灾停电用户达183.5万户，累计造成10000伏及以上线路停运1624条，变电站停运24座，受损线路超440千米。初步统计，直接经济损失达5.9亿元。面对水难退、路难通、电难送的严峻挑战，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迅速成立抗灾抢险指挥部，在受灾严重地区成立4个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确保应急指挥机构、群众安置点、学校、医院、养老院的可靠供电。同时，整个南方电网也一盘棋支援广西，迅速从广东、云南、贵州、海南等地调集成建制带装备抢修队伍，联合广西电网共投入超2.6万人、2000余台套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
5: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迅速组建了483支党员突击队、服务队和126支青年突击队，6660余名党员投身抢修复电最前沿、最难处、无人机无法到达的村屯，我们就人扛肩背，徒步送发电机进村入户，让受灾村民用上电。经过昼夜不停的抢修，截止7月18号20点，全区183.5万户因灾停电的用户已经全部恢复供电。
6: 衡州市云表镇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灾情发生后，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迅速统筹各方力量，连夜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发起清淤清障攻坚。目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7月18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看到淤泥正被一斗斗装车清运，环卫工人、志愿者深入街巷死角清扫残留淤泥杂物，防疫人员则挨家挨户进行消杀防疫。经过几天努力，7月22号，同样是这片区域，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
7: 这个区域呢是50人，有时候就干到晚上11、12点，大家干活不怕累，也不怕泥，也不怕伤。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也献出一份小小的爱心。
6: 洪水退去后，云表镇核心区域的淤泥一度超过1米深，狭窄巷道和居民区内大型设备无法进入，加上多处下水道损毁堵塞，清理难度极大。为此，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制定清淤集中攻坚倒排计划表，分类施策，科学调配人力和机械设备，同步推进清淤管道疏通与设施修复。
8: 我们从中国干能等各个单位组织调动了30多台80人机械，2天2夜连续奋战，清理了近500吨垃圾，最终使云表河河道恢复整洁。
9: 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有群众，拧成一股绳。

0: 我们都坚信，只要我们下大力气，我们一定是能够打赢青云的攻坚战。
1: 灾情发生以来，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将云表镇划分为七个战区，协同作战。大家迎难而上，克服高温多雨、夜间照明不足等重重困难，与时间赛跑，啃下灾后重建的一块块硬骨头。目前，云表镇大件垃圾和大片淤泥已全面清运完成，全镇水电路通信已基本恢复，物资供应、环境卫生消杀、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0: 现在已经接到了那个农户的门口，水的话，现在主管道已经通了，检测完的时候通到户。
2: 下一步，我们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协同谋划作用，接续做好垃圾清理与环境卫生消灾工作、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做好恩区、南康、甲给等六个重点城的绝对帮扶工作，立足长远加强保障，全力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
1: 为最大程度减少农户经济损失，各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各受灾乡镇田间地头和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同步推进农业保险查勘定损、理赔兑付，多措并举，助力农业生产尽快恢复。
3: 我所在的位置是衡州市桃墟镇的上塘村，天空已经下起了绵绵细雨，当地村民正在努力抢收抢种，争取减少灾后损失。
1: 在田间地头，南宁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逐片勘察水稻受损情况，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灾后复产作业。在一处育秧基地，农技专家仔细查看秧苗生长情况，现场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4: 他们现在也正在抢收抢种，尤其在晚稻的育苗这一块，也是早计划早部署，落实好技术措施。目前秧苗的长势良好，而且从它的插口安排和田块的安排来看，基本上可以按时完成晚稻种植。
1: 除一线农技帮扶外，农业保险惠农举措同步落地，增强农户生产信心。各承保保险公司正主动对接种植大户，开通救灾理赔快速通道，积极推进受灾农田查勘定损理赔工作，切实减轻农户损失。
5: 我们都投了水稻保险，目前定损已经发了几百块钱一亩下来了，保险帮助对我们农户来说肯定大。
1: 7月21号，在贵港市港南区，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八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准备。
6: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自然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1: 此前，这家养殖场可年产35000头断奶猪仔和10000头育肥猪，此次受灾损失达3000多万元。洪水退去后，企业在各级农业部门指导下，同步开展养殖保险理赔和畜禽无害化处理，以及清淤消杀和检修等工作。目前，一栋保育室和一栋育肥室已经复产。
7: 现在最主要是检修这个母猪区，把里面的环控系统还有那个栏舍环保系统整改完，大概需要20天。8月份就是引种，引1200头种猪回来。
1: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工作。
8: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限195万的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区。争取自取，还有中央的一些奖补。
1: 这次强降雨造成贵港市多个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加压机组受淹损毁，高层住宅大面积停水，群众生活用水困难。当地迅速跨区域调度专业抢修力量，集中攻坚受损二次供水设施，全力保障民生供水。7月20号，记者在贵港市几个受灾小区看到，工作人员正对泡水设备逐一拆卸清理、烘干除湿、回装调试，加快供水恢复进度。
9: 这里的泵房全部已经被淹完了，我们要把每个泵机全部分解完成，进行烘干，然后再装回去供电，我们才能试机组的运行情况。
1: 据统计，本次洪涝灾害共导致贵港。

0: 城区63个住宅小区泵房受灾，覆盖面广，民生影响大。贵港市第一时间成立供水恢复专项工作组，统筹调度抢险资源，紧急从全区各地调集108名外援技术人员，联动当地72名维修骨干组建攻坚队伍，分片在各受灾点位同步开展作业。截至今天12点，这63个住宅小区泵房抢修完成，基本恢复应急供水。广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的心，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爱心款物跨越山海，温暖了受灾地区群众。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21日15时，全区各级慈善组织（不含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5.81亿元，各类公益慈善组织接收应急生活物资约618万件，其中广西各级慈善会接收5.43亿元，其他区直单位主管的全区性慈善组织接收3797万元。这些款物使用分两阶段推进，在应急救助阶段，慈善组织优先采购和调拨饮用水、面包等急需生活物资，全力做好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的无忧保障。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将重点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对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搭房屋的恢复重建等工作，工作人员呢以下沉一线逐村逐户实地摸排，精准核实人员受灾程度、家庭困难程度、房屋损毁情况等，确定帮扶的对象和标准，尽快将善款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0: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八方爱心。据统计，截至7月22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总价值2.7亿元，其中捐款1.81亿元，各类物资219.12万件，价值0.89亿元。
2: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截至7月22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已累计拨付发放救灾款物总价值0.99亿元，其中拨付救灾资金0.54亿元，发放各类救灾物资129.09万件，价值0.45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的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工作。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港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贺州玉石林小雨转阵雨，23到29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5到32度。桂平西山阵雨，25到32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迎明花山阵雨，25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3度。杨树与龙河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洞庆金滩阵雨，26到31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2度。平祥友谊关阵雨，25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5到32度。
1: 下面播送7月2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

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威望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这个，只见了吗？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2: 你懂什么？
0: 圣战，就是这样。这人民的血，这我们的金钱，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3: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AI大脑的第一大里程碑，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6: 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

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

塔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粟黍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

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携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